0: 徘徊到了这会儿的四里河路段，这边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长江新路观下桥现在是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在西二环的上桥口啊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观下桥的修理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观下桥靠近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啊，现在也是通行的速度是相当慢的，尤其是下南一环匝道上面啊，现在队尾排队是相当密集，这边也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再来看到这会城区的东边，像老街路高架桥与玉溪路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铜陵路高架桥与这会的玉溪路啊连接部，现在是南北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突出。那么环线方面，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安一本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密集压力大，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林国路一直到怀宁路下穿啊，现在主道和辅道积压的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建议大家啊尽量选择周边的其他道路来绕道行驶。再来看到现在的方兴大道，尤其是金寨路立交的连接部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特别大的，我们交警啊在路口路段也加强了间断性的交通管制，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市区其他的路口路段，像这会的长江路的徽州大道以及长江路与深绿路交口，包括现在的金寨路稻香路门前北往的方向，长江新路与枫岭路段啊，现在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大，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时间是早间的8:07，这里是沪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对，刚才能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有听友呢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他也说了，说908，他说啊，在昨天下班晚高峰的时候啊，说的在合肥市北二环靠近铜陵路这一路段，当时呢是有辆小米苏七呢是在高架最内侧车道，突然间呢是紧急停车，然后呢是连续变道下高架啊。之前的时候，我估计908的购车呢也碰了过类似情况，路没看清楚，或者说对于路段的路况并不是非常熟悉啊。到下道口的时候才发现呢，车辆本身处于最左侧车道，连续穿越3到4条车道，然后这个时候啊横跨着下高架，本身也是非常的危险啊。他说呢，当时啊他就差点撞了上去啊，非常的危险。他说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变道要提前啊，千万呢别在高架上面随意的急刹随意的变道。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提醒啊的非常的及时也非常到位啊，也提醒908的各位车友，如果说呢碰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安排。如果说万一到了道口以后呢，发现自己啊这个不在比如说最右侧的车道，或者说呢已经是变成了实线没法变道了，那个时候您千万不要连续跨越3到4条车道呢，这个下道本身很危险啊，可以选择呢就近下一个道口呢再进行下道。好，我们再来看到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8: 南二环我们看到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南二环现在呢是从郎溪路高架的位置哈，我们看到一直是堵到了和西二环的连接处，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南二环整体由东向西方向都是车流量较大，建议大家选择其他道路绕行或者是辅道来通行。
7: 是的，还有一个路段呢平时其实没有这么堵啊，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连接南一环的位置，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从南一环队尾已经是排得满满 站当当已经到了南二环，另外呢在河柴这个路段呢也有堵点，而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芙蓉路。今天呢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总体的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另外我们看到南北一号高架桥从南一环到南二环之间那几乎呢南北双向都是全线排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个暑假呢相信啊很多人都刷到过所谓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但是同一张图可能今天是在四川成都的青城山，明天在浙江湖州的安吉，而后天又跑到了吉林长白山。因为呢这张图啊并非是真正的房源照片，而且疑似呢是由 AI 生成。那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在网上传播呢？消费者应该如何躲开这些 AI 的照片呢？这个骗啊是行骗的骗啊。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9: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10: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3: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9: 暑期都没有了？
10: 对，他就瘦了10套。
9: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10: 这个目前没有哎。
9: 能告诉是哪家？
10: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1: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3: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1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7: 在当下呢 ，AI 减肥、AI 瘦身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着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也成为了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但是近日啊，有人通过 AI 减肥把自己送去了医院。
14: 34岁男子盲从 AI 减肥方案，45天瘦40斤险丧命。成都的陈先生长期熬夜，体重240斤。为快速瘦身，他全程依靠 AI 规划的减脂方案，每天严格对照数据执行，体重倒是快速下降。然而长期熬夜、热量摄入不足，再加上不间断高强度运动，多重作用下，陈先生免疫力持续下降。一次普通感冒诱发尿源性脓毒症，多个脏器接连受损，生命垂危。所幸救治及时，保住性命，但落下心肌炎、反复肾结石、脱发等后遗症。医生提醒。

0: 仅能统计数据，无法感知人体极限，切勿盲目照搬算法，透支健康。
1: 陈先生的经历呢，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啊，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怎样的风险呢？我们稍后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那么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啊，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江浙庄专属的夏日福利，清亮一下冰点大放假。那么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还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金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9: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0: 选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9: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好，那么说到关于这个瘦身的话题啊，现在呢可以说大家都非常习惯于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的应用程序生成专属的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还有作息方案。那么人工智能可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但是记者啊也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同时呢还提供了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操作方法。
1: 然而呢，也有博主在使用了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呢，对计划本身就提出了质疑。一位博主表示，不会100%相信 AI， 因为呢，他让 AI 帮忙制定减肥计划，一开始定的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1个月减到10%的体脂率一定能实现。那博主坚持了一个星期，发现太累了，就询问 AI 能否多吃点碳水，但还是要在1个月时间内达到10%的体脂率。那 AI 就回复呢，把米饭从每天的3碗加到5碗，这样也能达到减肥的目标。
8: 是的，听上去感觉是有些匪夷所思啊。那么据一位呢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向记者介绍，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的整合用户的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的生成标准化的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呢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的误区。
1: 医生认为啊，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呢，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所以说，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减肥计划的 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才行。
8: 是的，那可能还是有这个专业的教练在身边，可能会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安全。好，再来看下一条啊，接送孩子平时啊上学放学，日常短途出行，这电动自行车凭借着便捷和低成本的优势，成为了很多家长代步的首选。那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达到3.8亿辆，为了方便搭载孩童，大量的车主啊选择在车上加装了儿童座椅。
1: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出台的载人管理细则仅划定载人的年龄、座椅安装等相关要求，并没有明确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应该执行的统一安全技术标准。
8: 那近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啊，适配电动自行车的儿童座椅售价跨度呢是很大的，从20块钱到数百元不等，部分产品销量过万。那么这些儿童座椅是否安全呢？家长又该如何科学的选购、规范的使用座椅来保障儿童的出行安全？
1: 天津市的张先生每次看到妻子或母亲骑电动自行车带3岁的儿子，这个心啊就会悬起来。他说呢，我建议他们打车或者是坐地铁，但他们觉得骑车更方便。于是呢，在网上花60多块钱买了一个前置脚踏板式的儿童座椅，用2根绑带固定。虽然说有护栏，但孩子坐着还是让人捏把汗啊。张先生说，座椅较大，孩子呢不戴头盔，一旦电动自行车急刹车或者是转弯的角度较大，那孩子的头很容易磕到车架。
8: 是的，那么这种绑带式的简易座椅啊，价格最低那往往在40块钱以下，通过绑带的固定在后座，拆卸方便。但是呢，这类产品的本质啊，只是加后座垫加简易的安全带，没有靠背和防护栏，那急刹或者是颠簸的时候呢，束缚力呢是明显不足，儿童很容易向前滑脱。而记者留意到，目前还有不少的家庭啊仍在使用这款座椅，让这个低龄儿童啊去乘坐。
1: 前置踏板式座椅是许多家长的选择，这类座椅呢售价多在40到100元之间，座椅安装在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区域，儿童面向家长乘坐，便于看护。但座椅呢仅靠 U 型金属支架和螺丝固定，长时间颠簸之后呢，螺丝容易松动，两侧硬质护栏正对儿童头部还有面部，所以紧急制动的时候，儿童非常容易因为惯性就撞击车把。更关键的是，前置座椅挤占了驾驶者的腿部的空间，影响了车辆的操控灵活性。
8: 那专家也提醒了，说呢，在强制标准落地之前呢，家长还是要务必选择后置专用座椅。那在购车时优先选择原厂预留安装接口的车型，在骑行时要全程给孩子佩戴专用的安全头盔，同时呢还要控制车速，那匀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那避免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啊急刹猛拐。好，时间是早间的8:22，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窍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听友的关注和收听。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窍冠名播出，口子窍珍藏实窍，自然兼香。
1: 浪漫七夕就要到了，大家准备好惊喜了吗？我们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有什么好的推荐。欢姐你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 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便携装，出门旅行呢随身携带

0: 戴都超级方便，深层滋养干燥肌肤，抗氧化提亮，从根源改善细纹并充盈眼周。日常售价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17.7元。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时候到了。秒杀点位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准时开抢。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齐全，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另外参加商城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在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一起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商城首页的7.7折直降专区，专区内的所有产品七夕活动期间只享7.7折。不仅如此，折后还能再参加满777元立减77元。比如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面霜80克，加上水23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299块钱，7.7折后只需1000块钱。因为满了777元嘛，可以再减77元，那么实际到手就是923块钱。买的多省得多，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此时下手太合适不过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家用卸妆。这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那很多业主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是的，家用卸妆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呢，8月也是限时开启了。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的实在福利呢？
2: 福利是全部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都免费的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的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1: 是的，等于呢是装修啊硬装搞定了，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2: 是的，实打实呢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第98天，我在西环，我崩崩了，崩崩了。
1: 哦，这位朋友，你说你在西环，西环是由北往南还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呢？目前我看到的情况呢，是西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一直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你过了五里墩立交桥就好了很多，但是如果你是由南往北的合作化路高架上面呢，恭喜你，同样是在五里墩。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西二环的朋友们，西二环上面由北往南的朋友们，向我们招招手，打打招呼。好，什么？你说北一环的朋友他们不乐意了？哦，北一环由东往西的方向啊，确实东边的尾部呢是已经接到了新亚汽车站的位置了，西边呢是已经快到亳州路的位置了。什么？南二环说他们不服气，南二环也是由东往西方向的朋友，他们说我们堵了一早上了，为什么没有说我？好的，南二环的朋友们，你们也稍安勿躁，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们走桥下道路。
2: 悠悠大胖早上好，这个雨下的其实有一点点渗透的感觉了呢。打卡好多天没有打卡了，不过又每天在听哦。我在北洋北路堵傻了。
1: 好嘞，现在阜阳北路的高架的朋友也过来向我们互动了。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我看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的话，这个北边是在万达广场的附近啊，这个应该是在金梅路的这个上方，南边呢是在北城大道的位置，就这一节会有一些些的拥堵，剩下的部分呢其实还行。
3: 嗯
1: 啊，兄弟们，其实还行。
2: 我堵在阜阳北路由北往南。
4: 报告总部，目前在长江西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一路畅通。
3: 好的。今天早上这个雨呢确实是下的比较大，对吧？而且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夜，道路呢确实是比较湿滑的，所以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保持一个合理的车距和车速，并不代表你就要开得很慢很慢。
1: 是，
3: 你不要龟速，你龟速我跟你讲反而更麻烦。
1: 是，
3: 后面的车一着急一滴，你一不小心卡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及时锁定 YFM 90.8，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那具体的路况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5: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是去了走钢化，仍然在持续当中啊。尤其是这会儿的阴雨天气啊，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了。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朗西路高架桥面上，现在南飞河的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两车周围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后方的车辆啊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除此以外的北一环的胜利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周围包括大道高架桥的高铁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两车周围，这会儿交警啊也已经抵达现场了，请大家经过事故路段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再来。

0: 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东往西的出城方向的西岸环的连接部，包括这会儿的合作花路过架桥的黄山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现在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多些耐心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环线方面，尤其是南一环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可以说东边来的流量队尾已经徘徊到了玉溪路连接部啊。那么西往东的方向在安一本嘛，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大的。北一环的博中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啊，通行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合作花路各架桥，刚刚在黄山路啊，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再来看到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长江路与创新大道交口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长江路与枫林路段，以及寿春路与阜阳路交口、金寨路、稻香楼门前、长江路与胜利路交口啊，目前的重点路段路口啊，我们交警啊都在加强疏导分流，请大家一定要听从信号、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悠悠大胖早上好。
2: 宝贝早，
3: 早好，
2: 宝贝早。这个月啊，很快过完了，过完了就要开始上学了，然后你就不用跟爸爸妈妈来到单位里上班了，你开心吗？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的中心今天啊5点钟的时候呢，是位于安徽省的安庆市宿松县的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内涝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2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是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噔噔噔噔噔，
1: 快乐出发，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跑，即刻开跑。
1: 早间的8: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哎，
0: 喂，
1: 不是。
0: 啊啊！哎，
1: 我想说，哎，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倒也不用这么大声音，
1: 因为我刚才 A 出来之后气没接上，哎，
0: 倒也不用这么大声音跟各位说，毕竟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本来心情就很烦躁，
1: 不要
0: 堵在路上就很烦。
1: 哎呀，谁还不是闯着早高峰过来的呢？
0: 但是你，
1: 我们俩不也是吗？对吧？心情这个东西，
0: 开心的
1: 要对呀。不开心也是一天，要自我去平复，是不是？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哎，压上了。嗯，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想问一问，哪些你自己习以为常的小习惯，但是别人看起来觉得你不正常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你自己觉得很正常的一些小习惯，但是别人觉得你不正常。打个比方说，这位朋友的投稿，他说上周我和朋友聚餐，吃完以后呢，我把用过的纸巾和牙签放进了碗里面。朋友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干嘛把纸巾放到碗里面？我说我从小就这样，桌上干净服务员也好收嘛。他说但是那个碗别人要洗的，你用过的东西不应该留给别人来处理啊，懂吗？别人还是要洗这个碗，你把它东西全部放到这个碗里面，那别人还是要把它倒出来，然后还要重新洗啊。
1: 而且那个纸巾就总觉得你要么擦了嘴，
0: 啊，
1: 要么擤了鼻涕，嗯，然后咔叽放进去就来。
0: 来说我当时也愣住了，因为我也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这个事情。后来我开始留意身边人的一些习惯，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觉得很正常但是别人不太能理解的小动作。有些人吃薯片必须把袋子撕到底，就是把袋口直接把它全部打开。有些人洗完澡呢要把地路上的头发剪干净，有些人呢进门必须要先换袜子然后再换鞋，有些人呢坐下来必须要先整理一下桌面然后才开始做正事。所以他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习以为常但是别人会觉得你个人老，就你怎么会这样的一些小习惯，你觉得那是怪癖呢还是你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呢？啊，小习惯，
1: 嗯，
0: 小习惯，王姐每天早上来直播间以后的第一个小习惯呢，就是从旁边的那个湿纸那个什么杀毒纸巾啊，
1: 就是，
0: 抽出一张来，然后把整个台面全部擦一下，擦完了以后呢，她还要把我们的话筒擦一下。达老师他们就坐在外面，怎么你是觉得，
1: 啊，不，与这个达老师无关。达老师是个很爱干净的人，我知道的，就是不管我前面是谁，我上周末节目，
0: 甚至达老师用的还是自己的耳机，
1: 对，就是不管我前面是谁，不管我接谁的班，
0: 你都会这么做，
1: 我都会打开旁边的杀菌率达99.9%卫生湿巾，拿出一张，把桌面擦一下，鼠标擦一下，鼠标垫擦一下，然后键盘擦一下，我目前的推子擦一下，然后整个话筒一套擦一下。
0: 所以这是王姐的一个小习惯，
1: 因为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朋友也许会好奇，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一个主持人一个直播间？不是这样，我们是办公室里一个人
0: 一个主持人一个直播间，
1: 大家。

0: 很好奇的，因为没见过。就我们在办公室里确实一个人一个工位啊，然后呢，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一整个直播间是 FM 90.8所有主持人一起轮流通用的一个场所
1: 啊哈。
0: 所以呢，我的习惯就是属于，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比我的工位还要珍贵。哎，又加上了。今天老押韵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有这个习惯，想把它摆摆整齐。不仅是擦，我还会干嘛呢？只要我手边看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包纸，有的时候可能是个遥控器。遥控器干嘛？因为旁边有个电视，我们在上直播安徽的时候需要关注一下电视端，对。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会把码放整齐，哪里脏了擦哪里。就是大胖每一次接过我递给他的湿纸巾，他都会觉得。
1: 你都擦过了，你还给我用？
0: 不是，我是让你擦你那边。
1: 你都擦过了，你给我用？
0: 是，
1: 怎么擦擦就能用吗？
0: 就是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很习以为常，但是你在你看来不正常啊？
1: 啊？
0: 正的
1: 啊？啊？
0: 不正常啊？又不是今天这话题，你都没跟我讲过。有朋友说了悠悠大胖，我觉得悠悠这个行为我可以理解，这是基础款
1: 啊、也行吗？你们理解也行、
0: 哎、真是，
1: 所以每个人的理解的这个尺度不一样，所以说你们觉得很正常的一些小习惯、但是别人可能不太理解啊。
2: 中奖了，中奖了，吃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好，来来来，说说说哪些你习以为常的小习惯，别人看来他在干嘛，还搞什么。
1: 就有一些女生可能不太理解的，对于一些吸烟的人士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他们不理解的叫饭后一根烟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就明明你吃饭吃爽了，然后你的身体的各项指标或者是各种就按照老人的话来讲的话，你身体的各个血管都已经张开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还要吸烟的话，那不就是把那些尼古丁啊还有那些烟焦油啊全部吸到了自己的血管里面吗？那这些东西就会伴随着你的这个血液，然后走到你的全身，然后你的这个危害就会更大了。还有你们运动完以后为什么就要抽烟呢？
0: 对啊，
1: 你到足球场上去看，
0: 讲的不对吗？
1: 啊，
0: 讲的不对吗？
1: 啊，你可能到各种这种运动场所的这个地方去看，有很多吸烟的朋友啊，他们确实会这样，就是运动完刚下场，或者是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搞一根，然后吃完饭以后呢，然后就想要搞一根。旁边的人觉得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对于吸烟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就哇，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
0: 这为什么呢？
1: 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
0: 我确实不是很理解。
1: 你不理解吧？
0: 啊，
1: 但吸烟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8: 大胖悠悠，
0: 哎，你说，
8: 曝光一辆私家车
1: 啊，
0: 他咋的了？
8: 号是网 A8051，在河东湾路上面，到处钻
1: 啊，
8: 左右来回钻，实线他也变道，
1: 实线也变道。
0: 他贪吃蛇是吧？
1: 您把那个行车记录仪把他那个发过来，行车记录仪上的这个记录把他发过来，我们把他反馈给那个辖区交警。
0: 对，他贪吃蛇是吧？你看他可过分，他是要完成。

0: 任务是吧？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的，说实话，我就你们来说一说啊。
0: 好，
1: 吃完饭的碗，我用开水涮一下，然后直接把水喝掉。
0: 什么？
1: 碗里面的油呢被洗干净了，洗碗的时候也方便了。也有可能就是吃完饭的这个碗呢，然后我也用水，就是不是冲了一下，不是喝下去了嘛，然后再倒一点水放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再漱漱口，然后再直接吞下去。原汤化原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0: 如果说他是吃完饭的碗用开水涮一下，
1: 喝下去，
0: 然后呢漱个口吐掉，
1: 再喝下去，
0: 吐掉了，我可能心里觉得
1: 为什么要吐掉，
0: 还能接受，
1: 吞下去怎么了？原汤化原食啊，嘴巴里面的这些残渣不也是自己刚才吃的吗？你身体里面的那些，就是你把它嚼烂了。
0: 你这么讲其实是不错。
1: 对啊，
0: 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喝的是饮料，你嘴巴里面的、口腔里的东西不都进入到身体里去了吗？
1: 对啊，
0: 只不过是为什么它变成了用开水涮一下再把它喝掉，你心里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呢？
1: 对啊，你嚼烂了放到嘴巴里面不也是那个碎碎的样子吗？对吧，
0: 讲的也不是没道理，我就是挺着觉得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喜欢吃的东西他们会留在最后吃，这个就有一些不太能理解，有像我就不太能理解，喜欢吃的东西难道不是放到第一个吃吗？第一口吃啊，
0: 喜欢吃的东西一定要第一口下去下肚，然后吞的好开心，
1: 然后第一口吃的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才会觉得这一顿饭我好满足，万一我最喜欢的那道菜，然后我很喜欢被别人把它吃完了怎么办？哦，
0: 有朋友说，我每天都会保持一项运动，工作日也会抽一个小时，下班了之后去健身房运动，朋友同事都觉得我不太正常。
1: 运动倒还好吧，也没有说不太正常啊。
0: 可能啊，朋友和同事的内心里觉得
1: 你怎么天天
0: 对我工作一天已经很辛苦了，你不得回家躺着，他要去运动。但实际上我最近听到的说有一个最好的休息的方法啊，其实并不是说躺着啊，而是你的大脑停止运转啊，但是你的身体在代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在运动。好比说，对，好比说啊，你下班了之后去爬个坡啊，可能爬个40分钟左右，你脑子可以放空，什么东西都不想，但是你的身体在动，你又出了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代谢和休息的方式。但是主要是现在有一些运动它也需要动脑，不过呢锻炼，
1: 哪个运动需要动脑？不是
0: 很多运动都需要动脑，
1: 怼着那个机器往上面上不就行
0: 了？我就假如说我打个比方说练普拉提，你要是不动脑啊，你不好好动脑子去想一想老师跟你讲的哪里收紧，哪里肋骨怎么降下去，怎么呼吸，你这个动作肯定完成不了。不过呢锻炼前额叶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换脑用，你工作脑是工作脑，然后运动脑是运动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方法，挺好啊。也哪怕麻友讲了讲什么东西
1: 啊，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说吃完饺子我会把醋喝掉。
0: 碟子里还剩多少醋啊？不管怎么样就一口干了，
1: 就那口醋要喝掉。
0: 哎，但你们吃饺子的时候醋里面不放辣椒吗？
1: 有些人是纯蘸醋，
0: 纯醋，
1: 纯醋，对。
0: 因为我会醋、辣椒、香油啊，
1: 和一和，
0: 然后最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一点小香菜，一点小香葱，和一和，然后再蘸饺子吃。
1: 他直接，
0: 好香。
1: 他直接喝啊，直接喝醋。
0: 还有朋友说，投稿人你那个就是怪癖啊，废纸怎么能放到吃饭的碗里呢？
1: 这是什么
0: 怪癖？即使这个碗不用，你也不可以这样子。
1: 但也有做餐饮的朋友说，我们很喜欢你这样啊，就你只要不把汤搞洒了，不把这些东西扔在地上，你把它放在这个碗里面没关系。
0: 反而服务员好收是吧？
1: 对，我们服务员很好收啊，很好啊，没有问题啊。
0: 觉得这个行为是怪癖的朋友，你要想一想，服务员收的时候不也是把所有的
1: 全部把它搞到碗里面，然后全部或者是
0: 好像也不是
1: 是。
0: 我观察了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后厨是什么样，但至少在我面前收的时候，碗和筷子是一部分，然后呢，桌上的东西可能是另外一部分。
1: 那还有人把那个烟头放在那个骨碟里面的呢？
0: 这样一想，确实不太妥当，
1: 对吧？
0: 真的。 虽然我知道你们都会洗啊，总觉得心里有点那个什么，对吧？
1: 星星说是我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呢，就像我每天早上上班必须要听到快乐出发节目一样，它就是我生活秩序的一部分。
0: 嗯，
1: 有时候白天忙，晚上回家路上我也要打开各种 APP 来听。每一个人对于习惯的看法不一样，你自己觉得很平常，别人看呢就会感觉有点别扭啊。
0: 嗯，
1: 能理解。
0: 嗯，能理解，能理解。就像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新进我们家族群的朋友，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群可以从早上6点聊到晚上12点。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理解，后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栖息地和乌托邦
1: 啊，
0: 就是跟谁聊聊呢？朋友吧聊也不合适。对吧，家人聊也不合适，有一点压力啊，或有一点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发群里分享一下，哎，不也挺好，对吧？又不是说一定要干嘛。如果还没有进入家族群的朋友可以回我要进群。
1: 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说话和刚睡醒的时候说话，我会很烦。
0: 嗯，
1: 比如我跟我男朋友吃饭，大家都是各吃各的，我闺蜜呢就喜欢吃饭的时候说话，她接受不了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看到有个短视频，是有一个老奶奶的习惯呢，是炒完菜以后放酱油的时候都会把瓶口舔一遍，
0: 然后他那个酱油是不是就变质了，然后他变质了还在用，然后他是不是就生病了？
1: 不一定啊，他只是把酱油倒进去以后，然后不是会有漏边吗？
0: 你瓶口都舔一遍，你嘴巴里面的微生物都到瓶口了，
1: 我沿边被屏蔽，就是那个瓶口的、那个、
0: 它还是会进去的、
1: 怎么会进去呢？
0: 会的。微生物它会跑
1: 啊。
0: 有朋友说菜端上桌，菜盘的边缘有汤，我就会用我想用舌头把它舔干净，我舔过。你们
1: 自己吃就无所谓了。哎呀，怎么了？自己吃你还
0: 拿个抹布擦一下不行吗？
1: 抹布不还要洗吗？
2: 我吃饭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都喜欢在餐桌上放一块餐巾纸、用来盛放垃圾和那个固定。
1: 放一包餐巾纸，在外面吃饭你也自己准备一包餐巾纸啊，兄弟。
0: 还有朋友说我洗澡的时候呢必须先洗头
1: 啊，
0: 不然我觉得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也有人会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很死板啊，比如说我老婆她就觉得就为什么你要先洗头呢，但是呢我就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这就是我的程序，我的秩序。洗澡先洗头。
1: 我先洗头的原因是我会让洗发水在我的头发上多待一会儿。你们不是经常讲洗头发不要那么快就把那个头发怎么样了吗，就把它冲掉了吗？
0: 嗯，
1: 它还没有到你的什么头皮，也没有深度滋养什么的，所以我洗头发的时候我会先洗头，然后把头发搓开了以后等一会儿，然后去给身上打沐浴露，身上的沐浴露打完了以后搓完了以后头上的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就会一起洗。 就从头淋到尾。
0: 大概是这样的，是吧？
1: 叶
0: 大胖，你最近这个咳嗽，身体确实不太舒服啊。
1: 燕窝吃少了，
0: 对吧？你没喝燕之屋，先炖燕窝，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1: 我们的时间有点不太够，我们说先炖燕窝、
0: 没关系，广告之后来跟你们说啊。大胖，你快去买点吧。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1: 4080000000。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消息，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昨天发布闭馆通知，受台风天气影响，馆内出现树木受损和倒伏，为保障读者安全，同时对馆内外设施设备维护，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决定于今天暂时闭馆一天，请各位读者相互转告，调整来馆时间。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朗，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5%。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交警指令，受到天气的影响，沪蓉高速的金寨、鲜花、金寨、古碑、丁埠、天堂寨入口禁止七座不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运输车辆上道。连霍高速的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吴河高速的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选购，不管是情侣之间准备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的一个直降优惠专区活动，从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从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一个福利秒杀活动，今天早上的8点钟、9点钟、12点30以及14点、16点30、18点、19点这几个点位都是由我们的秒杀点位啊，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7.7块的迪奥香水啦，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啦，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啦，以及7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各位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怎么来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进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秒杀活动。另外给各位今天带来的第一款秒杀，我们的秒杀产品是兰蔻精纯的眼霜5毫升便携装，出门携带随身带着都非常的方便，深层滋养你的干燥肌肤，抗氧化提亮，从根源改善你的细纹，并且充盈你的眼周，日常售价要99元，今天我们只要17.7块，注意每人只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吧。同时打开我们的乐购908，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Coach的包，这次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元起，下单还可以参与到我们商城满777元立减77的活动，比如我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参加完咱们的活动只要786元，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不足777，你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来凑个单，买的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就特别的合适了。购买的方式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话题啊，就是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你觉得你习以为常的小习惯，哎，也许啊跟别人一起出个差，哎，也许跟别人一起吃个饭，在别人看来就哟你怎么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从小长到大的生活环境都会不太一样，每一个家庭的习惯也都不太一样，对吧？从前你觉得你这样是很正常，别人都不正常，但后来看了很多之后发现，哦，原来大家都很正常。
1: 也有可能别人都不正常，就你正常。就比如说，这个小习惯，你们看一看啊，叠衣服。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所有的衣服收下来以后呢，我是自己把它叠起来的，但我媳妇儿呢，她是选择挂起来的，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搞自己的。我媳妇儿衣服全部挂起来，我的衣服全部把它叠起来。
0: 哇，她叠得好整齐、啊、
1: 就是那几步法来着，三步法，捏这个点，捏这个点，然后一转 一甩，然后衣服就把它叠好了。
0: 我用的不是那个几步法，
1: 你用的是板板。
0: 我用的就是正常的，就是能叠的衣服我叠。但是呢，他讲的这点是这样，我媳妇的衣服是挂起来的，我的衣服也是挂起来的。你是挂着的还是叠着的？叶大胖，你是挂在阳台上的是吧？
1: 对啊。
0: 那你现在有了媳妇呢，你还是挂阳台上吗？你媳妇不骂你吗？
1: 叠啊叠啊，现在就叠、啊、
0: 现在叠了是吧？
1: 哦，但是、啊新家那边装了以后呢、嗯、我发现了有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层高很高，
0: 嗯嗯嗯，
1: 就正常的家里面的层高可能是2.7米啊或者是3米左右、嗯、我们家的层高就一开始的时候层高可能就有3.3米，
0: 嗯，
1: 所以导致我们家的那个柜子特别高。
0: 那你不考虑隔一个什么之类的？
1: 就隔了，顶上的还是隔了嘛，顶上的全部放那个叫什么来着，就被子啊那些，
0: 嗯嗯嗯，
1: 但家里面的那个衣柜啊，
0: 嗯，
1: 衣柜的那个挂的那个杆子啊，
0: 嗯，
1: 我都不一定拿得到。
0: 现在有那种杆子，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可以把它拉下来的那
0: 种。哎，对对，下拉杆。
1: 但家里面准备了很多的，其实是挂件，就是挂衣服的地方，嗯、包括还有裤抽。嗯嗯
0: 啊，对对对，
1: 啊，现在家里面可能觉得挂起来更方便一点。
0: 哎，我也这么觉得。
1: 原因是什么呢？嗯、就是你叠了以后，可能还是会有褶皱，还是会有印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把它，就多买一点那种衣架，
0: 就是要求你要买很多很多衣架。然后，并且你有没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我是会严格区分晾在外面的衣服的衣架和挂在衣柜里衣服的衣架。我是会有区分，然后就每一次我可能收衣服下来，还需要再把衣服收下来，把这个衣架放到那边去，然后再把衣服收回衣柜里面的衣架，然后把它挂在里面。跟大妈妈讲，王姐你真费事，
1: 真是的，
0: 千万不要给我老婆听的，
1: 真是的。
2: 胖，你说秒杀每人限购一单、
1: 嗯、
2: 是哪种商品限购一单，还是这次活动每人只限购一单？
0: 你可以去乐购908商城看一看你能秒到啥。
1: 哎，你先去乐购908商城看一看你可以秒到啥，然后你对这个活动有一些疑问的话呢，你进入到乐购908商城，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客服的一个按钮、嗯、你点击一下，他们在线客服会给你在线解答哟、
0: 哎、对, 对, 对对对，因为客服那边和商城这边就是跟主持人是没有就是我们不负责那块的业务。
1: 嗯，
0: 对啊，跟大家说一下，
3: 河六叶高速河北往叶集方向753公里处，有一棵白杨树
1: 倒在中间了吗？
3: 歪得很厉害。
1: 哎，
3: 可能会倒，麻烦通知相关部门。
1: 好嘞，那个我们稍后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跟您联系一下，然后您跟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我们来反馈给这个辖区这个路政部门哈。还有朋友讲的是，我最讨厌别人说你要跟着我性格走，跟着我三观走，特别烦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怎么跟着你的三观走，怎么跟着你的性格走呢？
0: 对对对。

0: 也有朋友说，就我有一个朋友，每一次漱完口都把它咽掉，我有点受不了。他觉得很正常。
1: 这个是好几个人讲了，
0: 就这个事情我也想问一下。
1: 我感觉听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我就会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0: 了。我也觉得很正常了，对，漱了口，你们是把它吐掉，还是把它咽掉？
1: 就正常，我吃完饭之后会去漱口或者直接去刷牙，然后那是肯定会吐掉的，然后即便是如果中午没有条件刷牙的话，我也会拿牙线去把牙剔一下，然后呢再漱个口。
0: 吞了吗？
1: 不吞了，吐掉。对，
0: 自己的东西你
1: 不，我嫌弃我自己。
0: 嫌弃啥的？
1: 我嫌弃我自己。有朋友说，我出门前一定要把家里所有的插座都拔掉。我妈说我有强迫症，但我觉得那是安全感。我认同你，我非常认同你。而且，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充电线、手机充电线离你的枕头就是床很近的话，你至少啊，白天出门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充电线留在你的被子上。枕头上都不要，能顺手拔下来拔下来，晚上再插回去就是的，对吧？如果没顺手拔回来，你的线子也不要放在床上，
0: 对，
1: 会有安全隐患的啊。
0: 说一说你习以为常的一些小习惯，但是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你有一些不正常。
1: 我习以为常的小习惯就是燕窝每天早上都要来一小瓶啊。
0: 哇，王姐这么厉害呀。
1: 你一定就觉得我买的很贵吧。
0: 对呀，你这么有钱啊。
1: 这可不是有钱的事哦。对不对？我喝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哦。
0: 那主要是我们一开始以为燕窝它这个又要挑毛又要搞这些事情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才没有做。你的这个鲜炖燕窝有什么好啊？
1: 鲜炖燕窝它是这样的哦，它是这个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你随身带着，打开就能吃，对不对？而且是这样，你会觉得它很贵吧？动辄几百块一盒，是不是？但是不是哦，我这个一瓶合下来只要40多块钱，299。一盒里面有五瓶燕窝加五瓶燕窝伴侣爸爸啾。我跟你说，我现在不喝奶茶了，因为我觉得奶茶也挺贵的呢，对不对？我还不如花钱喝一点健康的东西，
0: 对自己好一点，喝点燕窝吧，就别少喝点奶茶吧。
1: 其实是这样，
0: 而且下午2-3点钟的时候在工位上面，你困得罩不住了，然后搞点那个咖啡，提神是提神了，但是它不养你身体啊。燕窝这个东西又提神又补充你的由内而外的这个调理。所以如果说真要购买这个燕窝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就行。
0: 买的多送的多，买6盒现在是送一盒，买10盒送2盒。
1: 对，
0: 你要是想先拿一盒尝试一下的话没关系，你先买一盒回去试一试味道，然后或者是感受一下自己调理的一个状态。那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连续喝了7天，喝了7天以后他就很明显的有一个改变，是晚上睡觉睡得好了很多。
1: 那挺好的。所以呢是这样啊，如果你们买的多，假如说你们是想冲着这个半年去订，你们可以直接私信客服跟他说，我是听快乐出发节目来的，我是悠悠大胖的这个听众，可不可以给我们争取一点福利。他肯定会跟你说，好呀，行呀，我送你一点东西呀。都想好了，我前两天还在帮人，就是帮我们的粉丝
0: 安排，
1: 在找他们要东西。
0: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1: 啊。怎么说？
0: 我建议你把它吐掉。
1: 我建议你不要建议。
0: 啊，他说我不会吐痰呐。有痰的时候我吐不出来，一般都
1: 咽下去了。
0: 这种是不卫生的习惯，会让你的身体。就是有更多的伤害。你吐痰为什么要会产生痰呢？就是你的肺部、你的支气管这里面，它会觉得有一些异物，
1: 需要排出。
0: 你咳嗽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就是有异物，然后这些异物呢，被你的这个身体的体液包裹住了以后，形成了痰。痰是往外面吐，你拿张纸把它包着，把它丢掉都行。
1: 它主要是不会吐，
0: 但你不能把它。
2: 把它吞下去。
1: 它不会吐。
2: 你吞下去的这个肺里面和支气管好不容易把脏东西搞出来了，你让你的胃去受苦吗？
1: 是这样子，如果是你真的不会吐的话呢，你可以在网上搜各种各样的吐痰的方法。
2: 吐痰不会吐吗？
1: 因为是这样，小朋友啊，他是很难吐痰的。
0: 要吸痰，
1: 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可能就小孩一咳嗽，如果有痰了之后，就会去做雾化嘛，对吧？想去化痰，因为小朋友他有一点难咳得出来，家长回去给小朋友搜咳痰的方法，大人也同样啊，你们可以去搜一搜。这个希望你今后可以学会咳痰，咳痰顺利。我主要是觉得现在啊太方便了，你想学个什么东西，你想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的获取这件事情的办法的渠道真的有很多，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朋友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窗帘留一条缝，不能完全拉上，不然我会觉得喘不过来气。啊？那你会？
0: 我。
1: 那你不会总觉得有那个影子在那里吗？有光啊？
0: 我倒不是把窗帘留一条缝，我会把那个门啊，或者是窗户啊，我开一条小缝。我觉得这样有空气、新鲜的空气进来，不用我一直在房间里面呼的我自己呼出去的二氧化碳。
1: 你是开了窗户？
0: 对。
1: 他说的是

0: 开窗帘。
1: 开窗帘。
0: 开那一点你不难受吗？
1: 开那一点。
0: 我还喜欢全黑的睡觉。
1: 我也是喜欢全黑的睡觉。
0: 嗯、
1: 全黑睡觉，但是你可以开一点窗户的缝隙，留一点风进来。
0: 嗯。
1: 风吹着窗帘，你不就当它动起来的时候，你不就知道空气在流通了吗？
0: 嗯，
1: 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嗯，
1: 讲到睡觉，应该有不少朋友他们有一个习惯，
0: 睡前听东西。
1: 对
0: 啊，
1: 有一些刚才在群里面看到一位听友说到，从初中开始他睡觉就要开始听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不管是什么，但要有个声。
0: 嗯，然后就会睡得很快。
1: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种习惯是老年人才有
0: 啊、
1: 爸爸妈妈他们干什么事情或者要睡觉的时候，他们都要伴着电视机的声音白噪音睡觉。
0: 你可别说，那样睡得真的很快。
1: 对
0: 对吧，
1: 但没想到我们这个年纪还没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怎么晚上睡觉有一点安静的环境就不行了吗？就一定要听着一点东西伴你入眠吗？
0: 我是这样。
1: 以前小你上初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嗯，甚至大学的时候，你哪需要这些东西陪你入眠？
0: 嗯嗯嗯，
1: 倒头就睡。
0: 嗯嗯嗯。
1: 现在怎么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些电子产品给你们的瘾搞得太大了。
0: 嗯嗯嗯。
1: 一直陪在你们的身边。这些所谓的碎片化的时间或者碎片化的短视频，让你刷了这个以后就想一直往下面滑动手指，快速的获得另外的一种快乐，快速的获得所谓的一些新闻来源和所谓的快乐和所谓的知识。你真记住了吗？并没有记住，它只不过是在浪费你晚上宝贵的入眠时间罢了。
0: 嗯嗯嗯，我刚才想讲我的那个入睡方法，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我不喜欢听东西，因为我总感觉我的思绪在跟着它走，然后呢，那我脑子在动的情况之下，我就会睡不着。我一般喜欢给自己做梦，自己给自己做梦，
1: 造一个梦吗？
0: 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梦的那些内容有一天会通过短剧的这种形式让他们给拍出来了。就是我会自己胡思乱想，编造各种各样的剧情，然后编着编着我就睡着了，知道吧？这是我一个很好的入睡的方式。结果短剧的异军突起呢，我确实发现大家把胡扯八道的东西居然拍出来了。
1: 发现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还不少。
0: 对，什么中了多少多少钱啊，什么霸道总裁啊，什么今天实现了什么愿望啊，对对对啊。
2: 马上都30岁了还不会砍砍，经常被妈打，说砍都砍不好吗？
0: 啊，你看还是会有很多人不会哦。嗯，对不对？
1: 这个事情，
0: 嗯，
1: 这是真要学习的吗？不是，
0: 不是，
1: 就出来了。
0: 就像是有些人学自行车真的是要学习的吗？王姐现在还在学自行车。
2: 有时候越砍就越往里面咽。
1: 哈、啊？你们也有这种不会的技能吗？今天这个话题你把它反过来想一下，就是你觉得有哪一些别人会但是你却不会的技能，就别人他们的这种习惯就很正常嘛，对吧？但你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觉得我不会这项技能，我没有掌握啊。除了刚才讲的骑自行车、游泳、卡弹，卡弹这项生活技能我是没有想到的。
0: 还有朋友说，我睡觉前必须要把拖鞋摆整齐，然后朝向就是床的另一方，这样子半夜起来我会直接穿进去，不会摸黑。我朋友来家里住的时候都会问我，你这个是什么睡前仪式感？我说这不是仪式感，是防止我半夜起来的时候绊倒了。那你就能这么精准的下床把脚穿进去啊？那还蛮厉害的嘞，
1: 一脚不就捅进去了吗？你找到位置不就一把就捅进去了吗？啊，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床头放了两盒湿巾，
0: 嗯，
1: 湿纸巾，我自己没用过几张，但每天都少，一个月就用完了。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室友每一次在上洗手间的时候都要用湿纸巾擦，他的用完了懒得买就用我的，这个习惯我就见过他一个人有。上洗手间用湿纸巾，
0: 嗯，
1: 一般不是先用干的先擦了然后再用湿的吗？还是直接？
0: 我们为什么今天早上这个
1: 他说的这种习惯嘛，就这种习惯就
0: 啊，好好好，那个还有朋友说，我喝饮料的时候一定要把吸管上面的包装纸要撕干净才能插进去，不能留一点点的纸屑。有一次我着急没撕干净，那杯饮料喝了一下午都觉得不对。不是，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吸管上面的包装纸你肯定要给它全撕完啊。
1: 对啊，
0: 那不然怎么喝呢？嗯，什么意思？我没懂。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可能别人觉得奇怪的习惯，但是呢你自己重复了无数个日夜，也和自己达成了一种默契。你不记得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确定它有没有意义，但是呢只知道如果不那样做你就会觉得哪里好像不对。哎，其实呢这种习惯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改变自己或改变他人，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把它拿出来说一说，哎，让很多朋友知道，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哦，原来他还不会这样，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些小习惯不是怪癖，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可可爱爱的一部分啊。

0: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气象网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江北呢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室外温度25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优。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来先说一说台风。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好奇呢？
1: 你说。
0: 比方说。
1: 好奇什么？台风。
0: 正在这个进行当中的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个上一波的台风叫啥？
1: 巴威，
0: 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朋友要问了，哎，那为什么台风都有一个这么人性化的名字呢？而且听起来，比如说白海豚听起来萌萌的，实际上杀伤力还不小呢。那这些名字到底是怎么起出来的呢？我们首先在今天的又有新鲜事第一个环节来跟大家讲一讲哈，
1: 就是台风的名字是怎么被命名的。
0: 哎，这个冷知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给台风起名字的朋友，他的动机和科普无关，纯粹是为了报复。怎么说呢？事情啊，要从19世纪末开始说起。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有一个气象员，他呢是一个气象技术宅，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夙愿，他想要搞一个特别靠谱的气象观测网络。他的思路很超前啊，就是把零散的地方观测变成一个覆盖更广、可比较的、可汇总的网络。这样一来，这个天气预报和这种天气的图才有意义。结果呢，天不遂人愿，都不搭理他。
1: 当地的政客不太愿意搭理他。
0: 对，申请报告打了一遍又一遍，经费一分也没有搞到，他心里不得劲啊。正好呢，赶上他给热带气旋起名字。然后呢，他是怎么起的呢？
1: 这位朋友放弃了用里尼西亚神话人物的命名给这个传统啊，开始挑那些不给他拨款的政客的名字。越抠门的政客对应的风暴的名字破坏力越大，然后澳大利亚的报纸上面呢就开始出现了类似的报道，说某某议员正在太平洋上漫无目的的游荡，给沿途各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对政治冷漠的一种反击，而且骂得还特别优雅。各位政客呢还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人家确实也是在报天气预报。这一套操作呢一直从1887年延续到了1902年，直到他所在的昆士兰气象局被澳大利亚联邦化改革撤销了。但是给风暴起人名的这个创意种子呢，哎，算是埋下来了。过了40年，这个种子彻底发芽了。二战期间呢，美军气象兵在太平洋上追踪台风，当时的台风编号呢就是纯数字加经纬度，类似于1944年第七号热带气旋，中心位于北纬15度，东经132度。
0: 但是呢，你想想这么长，对吧？在无线电里面这么一听一大串，大概率就分神走神了，有的时候会记不住，对不对？于是呢，气象兵们开始自发地用自己女朋友和老婆的名字来叫台风。

0: 毕竟呢，这样的叫法简单又好记。
1: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台风清一色的全部用女性的名字。
0: 嗯。
1: 所以啊，有女生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这个台风全部都用女生的名字来命名，对吧？那你要是用女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话，那不就代表着我们这个破坏力很大吗？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呢？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有一些这个妇女组织站出来了，然后在1979年的时候，世界气象组织扛不住了，正式采用男女姓名交替使用的方法。在2000年以后呢，台风的命名啊玩法就彻底变了。你看啊，世界气象组织下面有一个台风委员会，14个成员啊，比如说像中国、韩国、日本、朝鲜、菲律宾等等啊，还有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等。然后呢，新规则是每个成员出10个名字，凑齐140个，排成一张表，按照顺序轮着来，用完一轮从头再来。那比如说像中国出的10个名字是什么画风呢？
1: 悟空、风神、电母、海神、海棠、杜鹃、白鹿、玉兔、木兰、海葵，清一色的神话传说加自然意象。
0: 哎，对，你比如说像这个香港也颇有意思啊。这个根据相关报道，在2026年6月的第58次台风委员会的这个会上，香港刚获批了一个新的台风名字，叫点心。
1: 也许你哪天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你们就可能会看到类似的超强台风点心正在向，
0: 所以白海豚是
1: 沿海移动。
0: 当然了，这个冷知识啊，台风的名字不是终身制的。如果说某一个台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亡和损失，台风委员会可以投票把这个名字永久移除，相当于像处决一样。
1: 哎，就比如说2005年的台风龙王，在我国福建造成了65人死亡、36人失踪，所以直接就给他除名了。
0: 直接除名，你太过分了。
1: 以后就不允许有龙王这个名字再重复的出现，我们就交了一个海葵补上。
0: 对
1: 啊，但是2023年的时候，台风海葵呢自己在华南又闹了大事，又被除名了。我们又交了天马又补上。
0: 对，
1: 然后2016年的时候，超强台风海马重创了菲律宾，也被除名了。中国又交上了木兰补上。
0: 根据台风委员会和气象部

0: 起一个台风叫
1: 可口可乐，
0: 对
1: 百
0: 你
1: 事可乐，
0: 对你也不能起一个台风叫
1: 王瑶，
0: 演林涛。对，当然其实编号啊也一直在使用啊，也并不是说它只有名字没有编号了，每一个台风也都有一个编号，类似于什么202305，就你可以考虑一下，是记住202305号台风好记，还是记某一个名字要好记一点，就可能还是记名字要好记一点啊。所以就是最初台风名字的起源是源于一个报复。哎，但是呢，后来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啊。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啊，台风确实是挺有杀伤力的。就你要么就别刮那么狠呢，对吧？我们这干啥都不方便，对吧？如果有人员伤亡，就真的就是不好。

0: 对，这个科普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但是依然提醒大家，台风天气出门啊，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然后家里面呢，特别是住在高层的朋友，这个时候啊，外面的东西麻烦你们都收进来啊，有一些这种摇摇欲坠的，防止高空坠物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了。好，接着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日在福建厦门，有一名71岁的老人在处理渔获的时候啊，处理鱼的时候，手部不慎被扎伤，结果没想到因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手指还出现了坏死，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借着这个事儿啊，来跟各位分析分析，也提醒一下，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在家里面这个处理海鲜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戴个手套。这个患者呢就回忆说，事发当天的中午，他在家里处理鱼货的时候，手不小心被扎伤。哎，当时刚开始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就觉得扎伤了血挤掉不就行了吗？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啊，手就肿痛难忍，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去就医。送医的时候，患者的右手中指前端已经发黑，医生说那一部分已经坏死了，后续需要用手术来切除。造成这个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啊，是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致病菌
1: 啊，你们可以去注意一下，卖海鲜的老板他们手上都会带着一个厚厚的一个劳保手套。
0: 对， 对，
1: 包括渔民他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也会带一个厚厚的手套。
0: 嗯，
1: 自己在家里面处理一些海鲜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专业的防护措施的话呢，我们不太建议你们在家中自行处理海鲜。
0: 对，要么你让人家给你撒好，
1: 包括海胆。你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其实是想买一点新鲜海胆，
0: 嗯，
1: 在家里面把它搅开了吃，
0: 嗯，
1: 但海胆大家都见到过，知道外面有很多的刺，
0: 对的，
1: 对吧？这个刺呢，你要没有一双厚厚的手套抓着它，然后把那些刺把它剪掉的话呢，
0: 嗯，
1: 它的那个刺扎在身上还是很疼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哈。刚才讲的这个病例呢，并不是孤立啊。你比如说像浙江温州乐清，有一个男子在家里面处理
1: 乐清
0: 在家里面处理那个青蟹的时候，不慎被他的腿啊，就是螃蟹腿刺伤了左手，也是感染了这个创伤弧菌。他的这个结果就更让人唏嘘了，他是最后不治身亡啊，不幸离世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因为他当时啊被那个青蟹刺伤的时候刺破了一个小口，然后呢贴上创可贴，他觉得是不是没事了，结果呢就是手有的肿胀，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就已经是来不及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医生提醒大家，这种创伤弧菌俗称海洋中的无情杀手，常寄生于鱼、虾、蟹、贝类等等的海洋生物当中，偏爱这种温暖的盐水环境，起病是非常隐匿的，但是进展很迅速，致死率极高。如果你感染之后的48小时内没有接受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啊！如果你72小时都没干预，那可能死亡率是接近100%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在日常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戴好手套，防止被海鲜刺伤。特别是还有，你像这个暑假，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和大朋友喜欢去海边玩，对不对？昨天我还刷到
2: 去赶海
0: 去海边玩，有人被海蜇刺的双腿上面啊全都是痕迹
1: 啊，
0: 然后就是一度有一种休克的状态，赶紧送到医院去。
2: 我也被蜇过的，
0: 海蜇蜇过是不是？包括还有海猛虫，猛虫子
1: 啊，这个就没被蜇过了。
0: 就是自从我被猛虫子蜇过了，就是咬过了之后，我觉得蚊子啊它还行吧，它也就是咬你一口，起个大疙瘩，痒一痒，你抹点东西就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猛虫子呀，能给你就是它扫过的地方一片红色的密密麻麻的点，奇痒无比，还会伴有疼痛，很长时间都消不掉，并且呢它被就是你被蜇过的那个点还会发黑，好难处理。所以去赶海没有问题，但是提醒一下广大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注意，这个海上面啊，如果说有这个被海浪卷上来的生物，
1: 不要拿手直接去，
0: 不要什么就瞎碰，有的水母、海蜇，你不知道的、搞不清楚的，因为。

0: 当地渔民可能能分辨得清楚，但你分辨不清楚啊。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挺恐怖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碰这个海里面的一些生物，你玩玩沙子不就行了嘛，对吧？
1: 玩沙子那不行，我要抓那些小贝壳，然后回家以后给我妈妈做一条贝壳项链。
0: 那你可以去，
1: 我要给我爸爸
0: 做什么？
1: 算了，爸爸，你自己
0: 玩吧。爸爸，你不要，对，爸爸不要。
1: 爸爸，你自己到旁边去搞点什么海鲜，那个什么扇贝啊、生蚝吃吧，爸爸。你吃完了以后，剩下的那个能不能把可可留给我？我也要给妈妈做那个扇贝的扇贝项链。
0: 嗯，好，这今天的这个新鲜事的科普啊，跟大家讲一下。像这种季节出去玩也好，买海鲜吃也好，在家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真的是怕处理不好的，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超市里，或者说是海产品店里面，或者说是菜市场里，你让别人给你处理个大概。
1: 哎。
0: 然后呢，你回家之后再简单的就冲洗洗刷一下下锅。
1: 那我们家里面的那个装修，我当时我就应该跟他讲，这一部分的台面你要给我留大一点，这样我好买那种专业的台面清洗的，就是那个水池里面还可以咕噜咕噜冒泡泡的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清理它了。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智慧台盆。
0: 哦哦哦，你买了。
1: 嗯，
0: 明白了
1: 啊。
0: 哦，智慧台盆好，哪天到你家去看看。
1: 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
0: 哎，那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冰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呢，是八月已经限时开启了，正在进行中。
1: 哦，那有什么样的实在的福利呢？
0: 首先全房空调免费送，你有几个卧室就送你几台空调，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都是免费送的，大牌定制的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你像瓷砖啊、卫浴啊、木门等等主辅材，还可以升级免费的这种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哦。
1: 那等于我们的装修硬装搞定了，家里面的软装也就配齐了吗？
0: 没错，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块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业主，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之装门店看一看。热线电话是0551-655-6303，655-6303。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好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的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从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从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活动，我们的点位福利秒杀的点位是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和19点，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啦，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啦，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加。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还带来了两款正宗的武夷山好茶，两款呢都是日常囤货送礼常备的热门款，一款是桐木关的核心产区特级金骏眉，一罐足足250克，另一款呢是武夷岩茶代表的特级大红袍，同样是250克的一个大容量的罐装，两款茶呢日常饮用口感温润，搭配一年四季来冲泡都没有任何问题，平时买一罐250克的武夷好茶就要99元，但是今天我们商城七夕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加量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加价，买一送一，到手整整两罐还是99，怎么样？还是99，就是加量不加价，加量不加价，还是99，但是我们给各位买一送一，而且活动期间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给各位便宜了，折后价只要76.23元，搭配灵活组合可以单入手两罐金骏眉，偏爱岩茶的朋友呢可以入手两罐大红袍，那你想要两种口味都尝也可以入手一罐金骏眉搭配一瓶大红袍的一个组合，怎么买也是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商城即可购。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遮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受到天气的影响，连霍高速的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的摩托车是禁止上道的哈。吴河高速的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提醒各位。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0: 掌握一下。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小伙伴们，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希望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哦。刚才啊，这个因为放广告，有一段留言没给大家读，就刚才讲到那个海里面的东西嘛，大家去赶海啊，小心一点，不要被这个海里面的生物蛰到了，海蜇啊、水母啊等等啊。有朋友说，我是有一次下海，那个水清的沙子都能看见，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什么海浪。我穿了一个短裤下去，游了十几分钟上来，腿和手上都有好几个口子，不知道是什么咬的。确实啊，因为我们是来到了人家的领地里啊，那人家看你来了，对吧？你也许一不小心欺负了人家，人家不得咔叽给你来一口，是吧？但确实是要注意安全啊，确实注意安全。夏天确实是玩水的好时候，但一定注意安全。好，来听歌喽，安菊今天带来第一首《快乐老家》，
1: 跟我走吧。
0: 哎呦，好听哦。

0: 首先是这样，安菊的妈妈这首歌唱得非常好听，但是我想说一下，她为什么是2019年的歌呢？
1: 最近确实也没什么时间录歌吧。
0: 对对对，但你想要拥有一个快乐老家吗？
1: 我想。
0: 想要拥有一个家，我想有个家，
1: 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0: 如果你想结婚要谈恋爱，我们在22号有一场这个七夕的活动，
1: 相亲交友活动。
0: 相亲交友的活动，因为七夕节啊是19号，我们活动呢不能搞个周三，你们都上班，谁来呢？给他搞到22号的下午，地点呢我只讲嘞。因为反正我们现场也是给大家做隔开的嘛，就是你们不能，就是禁止围观的。
1: 对，
0: 地点洛港公园的泸州会这家餐厅
1: 啊哈，
0: 这个餐厅确实很好，
1: 没错，
0: 一直以来对我们都很支持，
1: 没错。
0: 然后我们是在他们的宴会厅，不围观，不围观啊，你们进不去的。你没有报名的人，
1: 没报名的朋友进不去，
0: 你们是进不去的，报名的人才能进得去。
1: 对，你们也不用担心说啊、哦，我不喜欢被人家看到，放心，没有人看到，
0: 嗯，没有人看到，
1: 只有我们自己参与的朋友。
0: 对，
1: 才看得到，
0: 才能看得到。
1: 嗯，
0: 对，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呢，这个。

0: 我们来点实在的。
1: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认识全场的所有的异性啊，我们在最有限的时间里面，一个下午的时间，比如说如果是50个人或者是80个人，40男40女，对吧？那你们所有的男士都可以认识全场40个女士，就换座位，换座位，5分钟的时间，你们来回换座位，然后所有的女士，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这个男士坐到你的面前来的话，你们添加微信嘛，加了微信以后，然后你们再慢慢聊嘛，对不对？我们每一次都跟各位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的原因是，你们来，你们哪怕你们不要抱着是我要找一个男朋友，我要找一个女朋友的这种态度来，当先当朋友处，先当朋友处，说不定这个朋友处着处着，哎，处出了感情，
0: 哎，对。就是这样子，而且呢，我们的活动呢是全程都是顾及大家的隐私。我们现场会有拍摄，但是这个拍摄啊不是拍你们的，因为呢我们会有一些品牌方的赞助，比如说古井贡酒，对不对？每次给大家准备很多很多的礼物，绝对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首先就伴手礼就是已经就是酒了，也就是说你们是不会吃亏的。然后我们还有不间断的抽奖，还有心动嘉宾的奖等等。而且呢，你看，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品牌啊，就是目前正在洽谈当中，就是我们拍摄呢是主要是给这个品牌方来拍摄了，然后拍摄到你们所有的脸都是打马赛克的，不会给你们传播出去的，不会人家讲哎呦嗨，我那个大胖，我看到你在相亲呢，就你心里面不是会有点难受吗？就是有的人很介意这个事情，所以呢不是给大家拉出去溜一溜，然后为了搞噱头，不是正儿八经帮你们解决单身朋友的问题。
1: 对
0: 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回我要进群，当然非诚勿扰啊，就是。包括你们要给朋友报名的这种，一定征求一下朋友的同意，一定是朋友想报，不是你想给他报，是他要来现场，他自己要愿意。我之前接到过那种朋友特别主动，然后结果本人不愿意，硬给他推到现场来干嘛呢？对不对？这种就没有这个大必要了啊。所以呢，想要来22号参加我们相亲交友活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回我要进群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你看有相亲交友的，本周六我还带你们去做蛋糕，想参加做蛋糕的朋友也回我要进群。大胖好忙哦。接下来念想为我们带来爱的天灵灵。

0: 谢谢。
1: 就这么快就谢谢了吗？
0: 小姐姐，就是你的这个演唱啊，有一点呜呜隆隆，
1: 呜呜隆隆。
0: 对，就不要这么呜呜隆隆，好不好？来，接下来艾娜为我们带来的《讨厌》。

0: 有朋友说，哎，悠悠大胖啊，我觉得唱歌环节是不是需要导播海选大致听一下，差不多的再放出来？
1: 主打一个全民大舞台，
0: 是这样，
1: 够胆你就来。
0: 你让每天给我们发歌的朋友很多很多，嗯。就是你如果说啊，完全把那些唱的不是特别好的筛出去呢，大家就会觉得，那你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比赛，专业比赛我就不参加了。
2: 哦，
0: 那你们说了我你是全民大舞台，我想唱一下，展示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呢，给大家一点机会嘛，对吧？接下来耗子为我们带来《太早》。
3: 我知道。

哎，你们今天还想让王姐给你们现场来一首吗？断气女歌手，你们现在也不点歌，真是断气女歌手，她也很忧伤啊。给你们唱了两次歌以后，你们再不点歌了，是因为你们点的歌王姐她不会吗？呼风唤雨带来的一生有你。

谢谢这位大哥，哎，这个唱的也挺好啊，来安好为我们带来凝眸。

0: 你们别说我们不筛，其实这首歌蛮难唱的，它前半部分发挥的还可以。
1: 你的意思就是大姐唱的还行？
0: 这是大姐吗？我觉得这是小朋友吧。
2: 说不清念头，我为何止步这脚印，
0: 感觉年纪应该不大。

0: 谢谢谢谢安好。哦，接下来梦回大唐，回家真好。
1: 莲花不提在愁，老伴不提灯老，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休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天在坐，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夜晚四处纷扰，

0: 用爱创造。
1: 他怎么这么刘德华呀？
0: 理想是我的怀抱，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谢谢你的歌。
2: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小红帽为我们带来的园游会，也要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没错，我是悠悠，
2: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是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呢是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优。

感觉狂热。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3天，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等地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的雨势十分强劲，河南等地的局部地区或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本周江南和东北一带陆续的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大部分地区热意缓解，但华南、新疆和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依然强盛，需要注意防暑。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取得明显成效。自去年七月以来，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到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良好。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提醒大家哈，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也提醒大家，您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那如果说想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数字908，发送关键词

0: 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来做一个了解。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62.34点，下跌了4.26点，跌幅是0.11%。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4420.22点，上涨了107.26点，涨幅是0.75%。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597.42点，上涨了61.18点，涨幅是1.7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2: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

0: 进行时。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您一起进入到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那维权进行时的公益普法记哈，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依然会有一些交通安全的提醒、交通违法的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当然，在这个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之后，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可能都会出现风雨交加的这种情况哈。我们也会安排相关的这个雨天出行的这样的一些提醒给到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行车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半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是以案说法，依然会有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我们的交通出行有关，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改装摩托车炸街，还涉及到无证驾驶、无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凌晨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是划破了深夜的这个宁静，巨大的噪声严重的扰民。然后执勤交警就循声拦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辆摩托车炸街案竟然涉及叠加了无证驾驶、没有悬挂号牌、非法改装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那么这些违法行为是怎么来发现的呢？第一个，巨大的轰鸣声，它就是炸街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和标志哈。第二呢，就是交警提示摩托车驾驶人，你这个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的时候，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发现女骑手的操作十分的生疏，简单的靠边动作迟迟没有办法来完成，那么这个反常的举动加深了民警的怀疑。第三，民警要求其出示驾驶证的时候，先说没带，再说没有哈。然后呢，这个王某哈起初谎称没带，随后才坦白自己并没有考取摩托车驾驶证。那么就在民警告知将依法暂扣涉案的这个摩托车的时候，和他结伴骑行的另外一位男子李某上前辩称啊，说这辆摩托车是自己的，强调他是有有效驾照的，那么希望民警免于扣车。民警当场是严肃的普法，车辆的违法由实际驾驶人来承担相应的处罚，那么车主出借车辆不能够免除违法的后果。好了，最后经过现场核查哈，这辆摩托车存在多项问题。车辆购入之后呢，就私自的拆除了消音器，刻意放大行驶的噪音，深夜上路炸街扰民。那么车辆原有的号牌在此前行驶的过程当中遗失了，虽然说已经提交了这个补办的申请，但是新的车牌还没有发下来。那么这个时候上路行驶就处于无牌行驶的一个状态。当时的骑手王某在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的情况之下，驾驶非法改装没有悬挂号牌的摩托车深夜上路行驶，巨大的噪声惊扰周边的居民。那么这多项违法行为叠加，不仅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还存在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交警对王某的无证驾驶、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擅自改装机动车等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合并处罚。一路小宝说，最受不了那种炸街的噪声了啊，太痛苦了。你看，其实大家都是有同感的，尤其是在夜间，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声场当中，突然而来的那种炸街的声音会更加的响亮，感觉上听觉上会更加的响亮，那种刺激，那种难受的程度会加倍哈。扰民严重的影响了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危害是极大的。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驾车出行，你必须要有对应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证，不要无证上路行驶。我们的机动车必须要悬挂正规的号牌，杜绝无牌、假牌、套牌的这些违法的行为。其实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很多的分享，总有人会在车牌上动一些小脑筋，甚至使用翻牌器哈。那么在路过一些卡点的时候自动翻转， 免于被拍。那么严禁私自的拆除改装车辆的消音装置，禁止以改装车辆制造噪声炸街。同时也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哈，出借车辆请务必核实对方的驾驶资质，不要随意的将车辆交给无证人员驾驶，避免承担连带的风险。你别觉得哎，我车借给他是他在开，跟我没有关系，车是你的呀。尤其是如果说你明知道，比如说他没有证，明知道他的准驾车型不符，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把车借给他，你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这个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2: 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2: 好了，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那我们的安全出行也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的提醒上，我们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哈，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注意安全出行。我们也提醒大家，受到天气的影响，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的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通行。受天气的影响，连霍高速上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的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通行。那么在吴河高速上往铁浙高巢湖的入口，吴河高速往铁浙高巢湖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路行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也欢迎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我们一路同行，和大家

0: 开进隧道里面设有的应急停车带再停靠。那么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行驶了哈，这个可能是更常见的一些场景，应在车身后方放置警示标志，人员再撤离到安全区域进行报警。这是第一个哈，紧急处置保障人身安全。第二个，发生火情确保报警及时。当我们在隧道内发生火灾或者说发现火情的时候，要立即拨打12122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要清楚地说明发生火情的隧道的名称、行驶的方向、桩号，这个桩号呢就是隧道壁内的公里牌，燃烧的位置、火势的大小以及个人的联系方式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让警方能够找到你哈，能够找到这个发生火情的这个位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巧妙地利用一些安全的设备进行安全自救。在隧道内车辆自燃，大家应合理地来把控火情。当车辆的着火点不在油箱等危险部位，并且火势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利用随车携带的灭火器或者隧道内配备的灭火器、消防栓进行灭火处置。在火势较小时将火情给控制住，然后再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这里有个前提哈，你会大概有一个判断，比如说这个着火点它不在油箱等危险的部位，并且火势是比较小的。那么在你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原则肯定是要保障你自身的安全。另外呢，在隧道内遇到火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被困车辆是不可自行掉头逆向行驶驶出隧道的，那么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更加混乱的一个场面哈，引发新的事故和拥堵。如果说位置靠前的车辆情况允许的话，你可以继续的加速行驶驶离隧道，这理想状态。那么位置靠后的车辆，驾驶员应该果断的下车弃车逃生。隧道里面是有明显的逃生标志的，可以根据逃生的箭头指示往安全地带来撤离。那么要提醒，汽车逃生的时候不要将车门给关死，最好是把钥匙给留在车内，以便救援需要的时候方便来移动您的车辆。
1: 隧道起火是躲在车里还是汽车逃生？
2: 我觉得应该躲在车里更安全吧，你看打开内循环再把空调打开多安全呢。
1: 千万别，车身并非完全封闭，烟气还是能够进来，而且热烟热气会使车内的温度升高，所以这个时候赶紧下车。
2: 哦，那我要去拿一下包，还有我的相机、笔记本都在后面。
1: 千万别，拿上手机赶紧走，打开双闪，留下钥匙，不要锁车。
2: 钥匙真不带啊？
1: 钥匙留下才能方便在紧急时刻我们挪开您的车，腾出生命通道。
2: 现在怎么办？往哪里跑？
1: 只要是长隧道都有这样的安全出口，找到它就安全了。
0: 老司机留言说了哈，这个希望永远不要遇到哈，对，我们都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情况，事故也好，这种隧道内的火灾情况也好，但是应急救援处置的这些知识我们得懂哈，万一在某些情况遇到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该如何去应对，该如何去救自己哈。那么公众微信账号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3: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4: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3: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时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 积水淹没轮胎高。

0: 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1: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1: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齐全套，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

0: 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是偏东风4到5级，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延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延淮、淮河以北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提醒大家，受到天气的影响，连霍高速上，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的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吴河高速上，王铁浙高巢湖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通行。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64.79点，下跌了1.80点，跌幅是0.0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410.34点，上涨了93.38点，涨幅是0.65%。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587.24点，上涨了50.02点，涨幅是1.4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9: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解决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购物的时候您可以上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哈，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呢，您可以去匠人制装去看一看，因为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正在进行当中，这次的福利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哈，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凉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木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够升级，还能够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哈，趁着8月活动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哈，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我们是以案说法哈，跟我们的交通出行有关，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我们通过这个案情的分析来掌握、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跟顺风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搭乘顺风车出行。

0: 驾车接单，赵某支付了车费204元。当晚间20时，车辆行驶至目的地附近时，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韦某当即停车，采取简单救助措施，并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赵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确认，赵某系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余元。赵某家属认为，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同时，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梗是死亡主要原因，但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责任。首先，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没有法律依据。其次，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现实情况。法院认为，韦某的驾车行为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讼请求。
1: 好，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点啊，需要确认一下。第一个，顺风车它是一个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的行为，这是定性的哈。那么搭乘顺风车，驾乘双方它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它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过错的责任原则来确定双方的责任。就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之后，它会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双方责任怎么来划分、怎么来确定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赵某搭乘这个顺风车的这个行为属于合法的顺风车合乘，家属认为韦某就是开车的这个人进行顺风车这个行为的这个人他是非法营运，那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三点就是乘客赵某他是心梗哈，这样的一种疾病具有突发性、隐匿性，并且呢这个疾病是在车辆行驶的途中突然发生的。那么韦某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不是医生，不是专业人员，是不具备提前的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这种条件和能力的哈，所以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并且呢在这个案例分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听到哈，当车主韦某发现乘客赵某没有应答、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对他进行了一个简易的急救的操作，并且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天色已晚的情况之下，也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简易急救，比如说向附近小卖部的居民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电话等等，这一系列的处置的行为，应该说哈，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比如说重病啊、昏迷的时候，合乎情理的一个本能的选择。那么救助的措施啊，应该说也是及时合理的，他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应当具备的一个救助的标准，一个普通人正常合理的一个救助的表现。所以呢法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判定他是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的，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这样的过错。

0: 跟我们交通出行相关的案例总会得到很多人的呼应哈。然后微信平台好几位朋友在感慨，哎呀，其实可能这个家属他很悲伤很难过，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车主来说，对于韦某来说，这何尝又不是一个很难迈过去的坎儿哈？他只是接了一个顺风车的单，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法律给了定性，那么判决也是根据事实的情况做了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做了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

0: 抓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跟生活噪音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哈，噪音扰民的纠纷也是时有发生的。如果说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的经过。
2: 李某某与沈某是上下楼邻居，沈某认为李某某家未成年人。

0: 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李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某某遂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李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李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李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播放动感音乐，故意侵害李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目的明确，给李某某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沈某赔偿李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提起上诉。
1: 好，那么沈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李某某家的日常的这些行为啊，都是家庭生活起居的一个正常行为，并且不是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这个时段，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音已经明显的超过社会一般人可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哈。那么对于这一类日常生活噪音哈，沈某呢应当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呢，对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的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某呢，虽然没有提交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在他提交的录音当中就足以说明相应的噪音清晰持续。结合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哈，双方的陈述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某的行为对李某某家的正常生活哈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属于噪音污染了。那么沈某他是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的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安宁生活的一个恶意行为。李某某采取了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这个合理性，所以呢，相关费用的产生和沈某制造噪音的侵权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应予以支持。那么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楼下楼上啊，这个日常邻居，那么日常生活难免会有各种声音产生，尤其其实家里如果有孩子，可能这种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但是这个声音必须要有一个限度，在正常合理的这个声音大小的范围之内，在正常合理的生活时间范围之内，你不能说都夜里两点了你还通跑来跑去哈，这明显是超过了这个正常合理的时间范围。当然如果有问题，直接沟通物业协商、报警处理，甚至诉讼都是可以的，实在不行就保留相关的证据哈，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绝不能够以暴制暴哈，打个引号的以暴制暴，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做一些所谓的报复的非法的行径，这样只能够害了自己。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 Jack 说打卡第60天了，哇哦，恭喜恭喜，六六大顺。今天啊没发图啊，今天没发图，不过没关系啊，你不发图有人发，而且发的还是活色生香的中午饭。准确的讲是一道菜哦，他给这道菜呢命了名叫鲜。我们都知道鱼羊为鲜，对不对？左边鱼，右边羊，鱼羊为鲜。但是呢，这个菜里面并没有鱼和羊。不过，这是道什么菜啊？我来跟各位小子形容一下，就是毛豆丝瓜炒肉末。一大锅啊，毛豆丝瓜炒肉末，还没有盛到盘里，然后估计就是热乎的呗，是吧？我的乖乖，真的是很鲜哦！我怎么叫鲜呢？嗯，就这盘菜吧，我能干一锅饭，你信不信？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江西鹰潭好饼村。江西鹰潭好饼村。江西鹰潭好饼村。

0: 一举两得。对此，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1: 说实话，这事儿看着不大，但是真的太懂老百姓了。以前一到夏天，村里的娃想玩水，家长们那叫一个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们偷偷跑去野塘、河沟里扑腾。每年因为游泳出的事儿，那还少吗？光靠"禁止游泳"这四个大字儿，真拦不住孩子们的天性。江西好岭村这招数赌结合那就很高明。我知道你想玩水，那我给你建个安全的池子，你来我这儿游，有人看着，不收钱，踏实。这泳池建好2年了，不光本村的娃来，周边村镇的孩子们也是组团来打卡。今年因为视频在网上火了，甚至有家长大老远开车20公里，专门带孩子从郊区过来游。大家用脚投票，说明这件事儿确实办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当地村支书舒亮和说得很朴实，这是我们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一件实事儿。这话说得一点不虚。其实呢，现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想着办法，把不许去野泳变成放心去游泳。比如说，江西吉安有村民自筹30万建泳池的，湖北永顺有运营了10几年的明星泳池，江西乐安还在校园里配了泳池和专业的教练。大家干这些事儿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疏堵结合，不再一味地强调老百姓不要干这不要干那，而是我把条件创造好，引导大家可以放心地去干。说白了哈，基层治理不怕花钱，就怕不用心。告别那种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转向这种贴心服务的主动作为，这才是真正的把老百姓的需求和安全放在心上。一池清水照出的是干部作风的转变，换来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快乐。这样的小事儿，咱希望以后能再多一点。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他呢叫做宁燕，这个字儿啊，在信里面念宁。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是我的前任领导啊，有才华，有才华。刚才事儿说的也好，对不对？你看，我就想问一下啊，就天湖游泳算不算野泳啊？这雨稍微停了一会儿，歇一会儿，小了一会儿，这立马我就看到有不少。啊，已经下水了呀！这是啊，赶搞走，搞走，搞走啊！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天气影响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吴河高速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中午十二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

五颜六色，五福临门，五虎上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小姚啊，我是还有五天班可带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啊，星期二，下个礼拜二你们众星捧月，蓬荜生辉，八星高照，好吧，马上就要入洞房了，这感觉就是。行，不开玩笑啊，下个礼拜二就是妖哥回归的日子，不过呢，在这里也要叮嘱一下各位小子们，一定要淡定，不要着急，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大家报报雨情啊，报报路况啊，都可以啊，报报我也行啊，也行。总之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欧了，就欧了。下雨天啊，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哎，我跟你讲哈，哎呀，真是，我今天来上班，然后到台里来以后买了饭，然后去打卡啊，碰到我的前任搭档。然后看到我非常不屑，哎呀，你怎么永远都是这个造型啊？我，啊对啊，就是穿着一个大裤衩，然后一个速干衣，然后一个洞洞鞋，还是台里买的，是吧？然后拿着一个盒饭，就去打卡呀？那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怎么样？我想。请问一下，下雨天穿洞洞鞋不是很合适吗？然后我下节目以后食堂就关门了，就没饭了，我现在拿个饭盒又怎么样呢？哎，所以啊，只能是前任呢。不过不重要啊，不重要。各位小子，大家知道我呢，就是老本行呢，在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陆陆续续呢，有一些小子呢已经脚踩两只船，既听乐逍遥，也听副驾驶啊，很好很好。昨天呢，有一位小子兼开心果啊，因为开心副驾驶啊，我们的听友都叫开心果。括弧，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开心果归开心果啊，但是每一个开心果的名字呢，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谁谁谁谁谁谁，比方说骆驼祥子啊，比方说刺激花开啊，比方说精灵啊，等等等等啊，就是看得清楚啊，看得清楚了然。但是呢908呢就只能会解决的啊，会解决的。面包会有的，名字也会有的啊。对啊，昨天呢有一位肖子兼开心果就说了，说小雨，我就是从908过来听你开心副驾驶节目的啊，是被你的魅力所感召的。所以呢，今天咱们乐逍遥啊，我们。

力在哪里 ？Where is my 魅力？语音文字发送到，我想一下，是开心副驾驶，不对，是安徽交通广播。哎，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好不好？如果说你觉得我没有魅力，那很正常，你就说魅力魅力。当然你也可以说说看，你觉得你个人的魅力在哪里，好不好啊？咱们呢今天呢啊，对啊，我想最后五期节目了嘛，留给我中国队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呢就来聊一聊啊，也算是我的一个总结陈词吧啊。希望大家呢也来帮帮我，好不好啊？我的魅力在哪里？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你这个就非常像《爱情公寓》里面的曾小贤曾老师的样子。
4: 啥事啊？这位小子是见过我的片吗？还有人说，哎，我跟你们讲啊，我在百度上见过小雨的照片，可帅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现在的 AI 啊，虽然横行，是吧？大家呢，刚各业，从小到老，从男到女，可能都会使用它，不能够完全相信，知道吧？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 AI 一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互动留言吧。这位肖子说：“神兽也要归笼啦，恭喜恭喜恭喜呀！”神兽们，暑假作业都写完了吗？你看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这位肖子说：“小雨啊，小雨，想想你描述自己的形象，我感觉安徽多了一个油条啊。”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就是反正我呢是油性皮肤嘛，所以呢，我们家呢做菜是常年不用买油的那种啊。

0: 猫哥作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他不会开车。我作为经济广播的主持人，我不懂经济。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啊！所以，我干过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年刚到经济台的时候，我们礼拜六也是有直播的啊，也是有直播的。然后呢，那天我轮班，然后我报了一下股市。礼拜六哎，我报股市，你知道吧？然后我们领导就听到了嘛，就傻掉了，说什么礼拜六你还报股市？有没有搞错？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在交通广播，你说哦，合肥市现在长江路开上来一艘战舰，你这胡扯呢？这就是，差点就是饭碗都丢了，你知道吗？这位小子说：“小雨，你跳槽了，还是过来兼职啊？吓我一跳啊！”我的妈呀！我要好好的谴责一下你啊，说一下，批评一下你，不搞笑吗？你两个月都没有听《振武乐逍遥》了，你在干什么？我都在班快两个月了呀，你有没有搞错呀？还好啊，那当然赶上了，赶上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我刚刚问了大家伙啊，就是昨天呢，有人啊说我们从908到971就是因为你的魅力，我当时就被他说傻了，我说我有啥魅力啊？然后呢，这位说你的魅力就是你的声音啊，幽默呀，不要怀疑哦。哦，真的吗？我的声音啊，
1: 我还可以这么说话，你觉得这样说话是不是更好听一点呢？

0: 漫漫小雨远兮，吾将上下二九九。
1: 哎，我觉得呢，就是这两个月带班啊，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就是呢，大家把我就是播的广告啊，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大家可以发送二九九到微信公众号，让国交通广播来试试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小子说，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还有安徽经济广播。哎，要不是那个守门员的话，大家也不知道有辅导角，对不对啊？啥，小雨给你看个照片，你不会说网上找到的是这个照片吧？活主啊，无敌怪，简直就是，对，这是我，是我，是我。不敢恭维你的魅力，只能实话实说，总结你两个月以来带班的辛苦和那种浅浅的幽默感。这个非常像我们邵总应该对我的年终总结吧。
2: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7.4安徽小说新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的很多。
3: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1: 好嘞，赶紧着，现在时间来到了12:22了，为什么要赶紧呢？我不知道有多少的肖子啊，昨天中午的12:30钟抢到了，没错。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朋友们，我说的就是这个啊，记好点了。大家呢，就是要不定个闹钟吧，8点、9点、12:30、14点、16: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呀、啊，7.7元买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呀、啊。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虽然大部分我都不知道我播的是什么，但我就感觉好便宜啊！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大家就赶紧吧，

五分钟以后啊，五分钟以后集结。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各位，兰蔻精纯眼霜，五毫升便携装，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日常售价99元，就相当于100块钱呗。今天七夕秒杀价到手只要17.7元，各位，100块钱降到了17块钱。我的哎，注意啊，每个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就是你抢到了，你只能买一个，不要多买。你干嘛想靠这个发家致富啊？你啊！再说一遍啊，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来抢抢抢，手慢无。关注乐购908小程序，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啊，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准备抢了。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哎呀，刚才有人说在百度上搜到我的照片嘛，然后就有不少的小子在他说我怎么在百度上搜不到小雨的照片啊，只有这张还特别不清楚，什么情况啊？这样吧，我刚呢，有一位搜到的那张照片，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啊，就是开庭不驾驶节目上过很多我的照片啊，这是应该最丑的之一吧。我也好久没有看到这张照片了，因为当时自己看了自己都怕，你知道吧？那这样，今天晚上的开庭副驾驶啊，我们呢就让他再次重见天日，好不好？啊，你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收听97.1晚高峰的节目啊，你看我是不是很会来，你们发的照片我拿到我的节目来用，然后很多的就是肖子呢，你大部分人没有看过这张照片，你们必须得要回去听我的，我是不是很会来事儿？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有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2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其实上半段呢也是皮厚一点啊，就是问大家伙儿，我有什么魅力啊？我哪有什么魅力？我要感谢的是交通广播，包括感谢各位肖子捧场啊！真心话，真心话。嗯，对啊。真的，而且尤其要感谢的是亲爱的家人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么讲吧，就是上个礼拜陆陆续续的啊，我身边有一个小男生，还有一位女士啊，他们纷纷给我发来了图片啊，就是微信图片，然后我一看，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眼熟呢？你们猜是什么？我在正午乐逍遥Logo 908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他们都入手了。入手的，我说实话啊，都是各种我给大家推荐的夏日好饮啊，就是茶叶啊，像什么花茶啊这样子的。他说：“哎呀，你看我们买了什么？”我看，耶，好眼熟啊！哎呀，感谢各位家人们啊，感谢各位家人们。那么家人们，你们今天继续好吗？不要停。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大家秒杀抢到啊，就是7块7啊，17块7啊，那抢到就是赚到了。不过即使没有抢到，接下来的这个好物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那就是武夷山的红茶。对，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正宗武夷山好茶，两款都是日常囤货送礼常备的热门款。一款呢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特级金骏眉，一罐呢足足250克，也就是半斤吧。那么另一罐呢是武夷岩茶代表的特级大红袍，同样是250克大容量罐装。两款茶日常饮用，口感温润，适配一年四季冲泡。平时呢单买一罐250克的武夷好茶也要99块钱。那么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加量折惠，折后呢到手价，大家听好了哦，买一送一，到手整整两罐，只需99元。日常单罐99元，现在两罐只要99元。活动期间不要着急啊，大家不要着急啊， 还可以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76.23。二三啊 ，Michael Jordan 啊，76.23啊，到手价只要76.23元，哇，搭配灵活组合，可单入手2罐金骏眉。偏爱岩茶的朋友可直接入手2罐大红袍，你可以组合啊，你可以组合，想两种口味都尝尝的，那就1罐金骏眉搭配1罐大红袍，非常好啊，2款都是特级品级的茶。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了。
4: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我们聊点带劲的啊，这位小子说，哎呀，小雨不厚道啊，长得好看居然没有抖音，没有自拍，没有视频，你看悠悠和大胖还开直播，还有写真。

0: 主角吧，又美又帅的哪一位啊？您呐，你看我立马把你变成您了，知道吧？因为搞不好是领导啊。不重要啊，不重要。今天晚上呢，我们呢就在开心副驾驶里面给大家乐呵乐呵。好久没有这么炸的照片了。哎呀，行吧，来，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好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哎，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品相啊。有时候有，就是凭着一个眼缘嘛。对吧？就跟今天啊，这样吧，你们那个各位小子，晚上今天的节目就不要听了，明天晚上的节目再来听吧。又怕呢，本来大家充满着期待，然后看了照片以后立马取关，而且不仅取关开心副驾驶，连廖逍遥都取关了。冲动是魔鬼哦，不过呢，买茶可以冲动一下，因为真的是很划算啊，两罐才70多块钱，我的天哪，以前单罐都要99。你知道茶叶买了以后非要喝吗？那废话，茶叶不喝干什么？生崽儿啊？不是啊。你知道，我看啊，上个礼拜天，也就是一天前，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聚餐，有一个人他带了自己煮好的茶叶蛋，然后我们那天基本上就没吃饭，只吃他煮的蛋，好吃的不要不要的。我们说，哎，怎么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茶叶蛋？他说，你们知道吗？我先把这个蛋弄熟，然后你知道我是用什么茶叶煮的吗？据说他那个茶叶啊，比蛋啊要贵得多。哎，所以你把这个茶你买回去，你做茶叶蛋你都化的了，你知道吧？哎哥，你再做个茶羊，茶羊是我随便说的啊。茶叶烧羊肉好不好吃啊？不知道哎，行吧，来，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一起来说说看，你平时喜欢喝什么茶？你平时啊喜欢喝什么茶？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当然了，也是跟大家说啊，各位参与节目互动，请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说寻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2: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3: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0: 好，正午乐逍遥之幽默一箩筐，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新鲜事儿啊。近日呢，浙江某园区内一只丹顶鹤因为不愿意下班回家，被工作人员就直接啊给抱走了。其他丹顶鹤呢随即开启了一键跟随模式，就都跟这只被抱走的丹顶鹤一起回家了呗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问一下各位逍子，你们觉得就这样的丹顶鹤和家里养的鸡有什么区别吗？最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个视频，说在高铁上遇到了列车员在发考试卷，这招呢精准拿捏了列车上的小朋友们，原本上蹿下跳的孩子拿到试卷之后立刻就安静下来了，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答题，嘈杂的车厢瞬间恢复了安静。网友纷纷调侃说，最高级的以魔法打败魔法，建议全国推广。好，最后呢把目光投向北京啊，北京一位女生。

因为吃饭吃太快，哎，吃东西不要吃太快，细嚼慢咽，而且呢你吃太快容易噎着啊，午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么闺蜜端上来特制慢食饭，就是让她慢慢的吃的饭啊。那你说啥呀，什么叫慢食饭？女子吃到嘴里直接就给气笑了，为什么呢？她的闺蜜啊往那个米饭里啊撒了好多绿豆，而且是没煮熟的绿豆。你可以想象一下，绿豆那吃的嘎嘣嘎嘣脆呀、啊！你吃一口，你得吐五口啊！你是啊，一嘴米饭里面有那么多的绿豆。网友表示，这哪里是饭啊，这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呀、啊！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50，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交谣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趴问大家伙儿就是喜欢喝什么茶，大家都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喜欢喝我刚才推荐的茶。这位小子说茶叶已经买啦。这位小子说浅尝一下好不好喝。还有人就直接把下单的收据，我这里不报销啊，我说一下啊，谢谢大家捧场啊，谢谢大家捧场。这位小子说，你刚才说的茶叶蛋是小果煮的茶叶蛋吗？真的吗？小果还会煮茶叶蛋？我的天哪！我想在交通台再多待一会儿。这位小子说不是台内啊，这是粉丝的自我修养。哦哦哦哦，行行行，所以啊，你们才是真正的家人，是不是？嗯，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家人啊，最近呢也是。

0: 艾臀来袭，我今天早晨在园博园跑步的时候看到树啊，不夸张的讲啊，就是比碗口，就是那种大碗的碗口粗的树，就被连根起来了。我还拍了照片啊，非常夸张，非常夸张。就是园博园，你们知道那个机场跑道对吧？然后那中间不有绿色的草坪吗？草坪已经变成水塘了，鸭子在里面嘎嘎。真的，鸭子在里面游泳哦，就这么夸张啊，这么夸张。所以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小子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昨天还有人说，就风很大嘛，吹的，所以建议大家中午多吃点儿，好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雨天路面湿滑，小心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也不要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其实我们国家喝茶真的是悠久的文化，对不对？包括安徽又是产茶的大省啊，几大名茶我们就占了好几位啊。这个明显啊，就是我不是很专业。一旦你听到一个人说好几位，然后就是好几个，那基本上就是，黄山的毛峰、太平的猴魁，还有祁门红茶，还有六安瓜片，好像十大名茶我们占了四个吧，基本上半壁江山嘛。我没有说，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不是十大名茶里面，其实也非常有名的，就像是你们连安徽经济广播都不知道。但居然在那里藏着一个开心副驾驶节目，卧底很多年了。好，不开玩笑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呀，夏季好物推荐，我们一波一波又一波。三伏天啊，最近感冒咳嗽的人呢真不少，因为什么呢？因为降温了呀，突然下降温了呀。单田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就经常提醒我们。忽冷忽热，好感冒。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从内到外的抵抗力给筑牢了。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了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到身体有点苗头，提前预防一下，还是家里已经有人生病了，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很多人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精力已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哪一个了。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微信直接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大家记得吧，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有一个小小子发的语音，
1: 路漫漫小雨远兮，吾将上下299。
0: 你看广告效应多么啊，这是埋下了多么好的种子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还有霍山黄芽、舒城小兰花都很好喝。
5: 而且我觉得舒城小兰花，就小兰花这个名字呀，就非常的美好啊，就非常的美好。它有一种兰花香啊，特别好，特别好。你知道兰花这种植物，有的时候山里面的哈，山里面的，就你闻到它的香味，其实它在后山，就是它隔得非常远，但是香气四溢。哎呀，真是太好了，所以。

茶叶这个东西啊，真是人在草木间啊，就叫做人在草木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我家亲戚在上海徐汇区，他每天都唱上海滩，就在哪儿唱呢？老欧奔，是吧？那海肥人就唱。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到了13点整了啊，大家呢可以来说笑话了啊、又到了每天今天我来说笑话的时间段，大家呢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语音文字把你的段子发送过来。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谋取暴利的黑灰产业链。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国仪量子专注于量子精密测量与高端科学仪器的研发与产业化，是全球少数具备量子传感器全链条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是国内唯一具备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自主研发及生产能力的企业。随着国仪量子成功上市，合肥量子科技产业上市梯队已经形成。好，最后呢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来，现在时间13:06啊，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各位小伙子发来的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这位小伙子说，俺的收音机不中嘞，怎么只能听90.8，收听不了97.1呢？怎么回事呀？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您的收音机是不是90.8送的？就送的这个收音机只能听它90.8，其他都听不了啊。这是不是有点拢？应该的啊，应该的。这位小子说，小雨，你应该说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以前还有很多小短剧，虽然都删除了。真的吗？那些短剧都删除了吗？我怎么不知道？不是，是因为我长得丑吗？小雨，小雨，你小的时候是不是长这样？啊，你再不告诉我你是谁，我要报警了，真的。
5: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6: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上海人唱上海滩，陕北人早上唱挖芋头。妈早上福利万种福都结合，咱的带巧，自己带宽，家乡们带深的，他从来都吃不得起，哪边吃着把水把子挖芋头。
1: 再不告诉我你是谁，我们就论棍刷，论巧瓜。这我怎么头就砸死他？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3: 对，
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4: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你。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真的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的照片，就好小好小的时候照片，然后呢，长大以后的丑照，他都有啊。就是一个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就是可以从那么一个可爱的小家伙变成那么一个，并且我们《开心副驾驶》里面那些小视频啊，什么东西拍的一些小电影啊，他都知道。就连删除了我都不知道，他都知道。所以你到底

0: 你这可以呀，可以呀。刚才那段是蒋勋老先生戏说庄子，对啊，因为他讲的正好讲到了逍遥游嘛，讲到逍遥游，我就想到了咱们正午聊逍遥，然后逍遥子，我觉得就在咱们节目里面播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全国上下那么多的节目，就适合在正午聊逍遥播，是不是？来吧，来吧，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我来说笑话。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老师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的这首《江雪》，谁来翻译一下呀？小明举手，
3: 老师，我来。天上没得鸟，地下没有人。穿雨衣那货，是个钓鱼佬。
0: 不过真的啊，就是下大雨，下大雨啊。然后呢，早晨，就是我那天是在。我想想看啊，是在方兴湖那边跑步啊，然后就一个，我还有一个钓鱼佬，下大雨啊，下大雨都化的了，知道吧？化的了。我们继续来看逍遥子们发来的段子啊，这位，中午大家都吃饭去了，只有一位同事还在工作，这时经理进来了，同事说。
4: 经理，你应该给我涨工资，我吃饭时间都在工作。
0: 经理无奈地说，
3: 哎，我不扣你工资就不错了，你工作效率这么低。
0: 所以啊，这个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啊。每次周末我在犹豫要不要睡懒觉的时候，都会对自己大喊三声：你穷不穷？你穷不穷？你穷不穷？通常这样一下子就能激励自己，然后为省下一顿饭钱继续睡觉。

0: 不想睡，想不想来，就是装修一下呢？来吧，各位，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凉，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套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卫浴啊这些核心主副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里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6556-0303，6556-0303。哎，所以呢，真的啊，就是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啊。八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啊。嗯，想扒拉我的照片呢、啊。也赶紧的啊，也赶紧的，因为呢还有倒数5天了，今天马上过去，这还有4天了，啊，我的直播还有4天，想说啥说啥吧，啊，我们的这位小子又扒拉出来一张，让我在雪地里撒点儿，这照片你也有啊？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开心副驾驶弄的照片越后积分，越后积分呐、啊！你们这些家伙居然收藏啊！你们这些，你，嗯嗯。
1: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赛神州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时代的进步。
2: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0: 好嘞，来，我们还有点时间啊，继续来看各位小子发来的段子。今天我来说笑话。这位小子说，我来看看啊，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收银员问我有没有会员，我说没有，他看了看我说，哼，没事儿啊，那个啥，贫穷就是你的终身会员。这里不外像我啊，这哪个营业员敢，是吧？除非是前任啊，遇到了。说到了前任啊，练科目3，教练让我起步，先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我紧张过头，打完左转向灯，盯着后视镜看了整整半分钟，一动不动。教练憋不住了。哎，后视镜里有你前任啊！啊，你看得依依不舍的，你再不踩油门，后车都要下来给你递烟了，兄弟。今天
3: 我来，
4: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这位说，我们来看看啊。人这一生贵在追求和坚持，我一路打拼下来，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从500万到1000多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像素越高，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越来越清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

完事儿原路返回。这货早上起来跟我说：“哎，老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啊，我被一辆大卡车碾压过两次啊。”我估计现在应该也是前任了吧。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真心不希望小雨你走，很喜欢你主持的节目，回头我打电话给电视台请求妖哥换你，反正妖哥的收视率也不这个如果要换的话，你得就是跟总台台长打招呼。接下来我就把台长的电话跟你说一下，要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来，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拿什么都愿意换的小雨。我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祝大家平安自在啊！讲真的，最近就是这个风雨也比较大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们下次节目直播，不听不散。

0: 流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它目前有雨，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51.78点，下跌了14.81点；深圳成指14340.70点，上涨了23.74点；创业板指数3569.47点，上涨了32.2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来吧，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有人说小果打卡刚吃过午饭，才吃过午饭刚好就到你节目啦。刚刚小雨哥接班的时候，我跟他接班的时候，他说听说你还会煮茶叶蛋，你们谁告诉他的？ 谁啊？好啊，北京时间的13:34，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你们的小花朵，爱我不？这个这次白海豚其实对于咱们安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天气上的影响啊。昨天有暴雨跟大暴雨啊，很多人都说蛮凉快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因为今天在咱们安徽江北部分地区还是仍然有暴雨到大暴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控制车和车之间的一个距离。好，来啊，问大家一个伤感的问题。因为有位听众朋友啊，他给我留言，他说小果姐，我真的崩溃了。他说我昨天晚上牙痛了整整一整晚，一整晚一阵阵的抽痛，躺着更痛，坐着也痛，闭眼就是煎熬，硬生生的睁眼熬到天亮，现在脑袋昏沉，半边脸都是酸的，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条留言我收藏了。我相信看到这条留言，听到这段话的朋友瞬间会共情，会破防。所以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哈，关于牙痛。刚好今天上午我带我女儿去看牙，再加上我常年累积的看牙经验，我发现有很多朋友牙齿真的不好。那么来问一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牙痛的经历？这个牙痛啊，它有的时候是毫无征兆的，有的时候呢是突然发作的。你可有过疼到终生难忘的你痛到极致的看牙的回忆，补牙、拔牙、根管治疗，还有洗牙。昨天我一个姐妹说，打死不去洗牙。我不知道，我没洗过牙呀。所以来，关于牙齿这一科啊，今天我们终于在节目里聊了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来留言，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发语音啊，多发语音。
1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5: 来，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牙疼猛于虎，我看谁还有没有牙疼过啊。就我始终觉得，就是人体所有的疼痛里，牙痛绝对是非常磨人的一种，它不致命，但是它熬人啊。说到这里，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因为我绝对有一些真实的经验和案例。我呢曾经啊，就现在不说，现在因为我已经久病成医，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要立刻去看。我曾经就是经常是突然到半夜的时候牙齿痛，这个痛叫什么呢？我后来知道了，在牙科这个学科里，它叫自发性疼痛，就是牙已经烂到根根了，口环了，就这个牙已经完全保不住了，就你不碰它，它会自己疼。牙齿疼分几个阶段啊？第一阶段就是可能你碰就牙齿有点轻微的痛，咬东西不方便，然后碰到凉水痛，碰到热水痛。敲打他的时候痛，以及自发性的时候痛。哎，我牙科医生说我说的可对啊，我以前曾经能忍则忍啊，一到去看牙就得做根管。结果呢，有一次深夜哈，我那次真的是睡得好好的，突然牙齿有一阵剧烈式的那种疼痛，就是把半边头都带着疼醒了啊。我所有的偏方全试了，含冰水，咬生姜，我把那个餐巾纸啊就拧成了一个球球往嘴里塞，所有的方法只能管30秒，疼痛凶猛，一直因为一般情况下牙科很多地方它是没有急诊的，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立马去看牙，是真痛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就是说牙齿拖到最后一秒，最后一秒再去啊。来说，我之前有个蛀牙到牙神经了，医生说要抽牙神经做根管，然后他麻药滴少了就抽了，疼得我直打摆子。后来他说牙神经已经抽了，才补了一点麻药。同情你，宝。我上礼拜五的晚上，下午才刚去做的牙，我不是昨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吗？我的左下两根种植，左上两颗根管，四个牙是在一起的。然后当时呢，因为
6: 我现在做根管医生，当然都会打麻药的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有过做根管没有打就是麻药的这种情况。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个东西看医生的习惯，因为有的医生他觉得你疼就那一下子，说一下抽也就抽出来了，也就不打了。我当时就想，还是那时候年轻啊。那个抽牙神经的那一瞬间的疼，那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忍受的啊！那这听众疼的是拉崴的吗？
7: 哎呀，讲到这个牙齿，
6: 嗯，
7: 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习惯养的非常好，
6: 嗯，
7: 但是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啊，就是工作比较忙啊，然后饮食各方面不是很规律，早上有的时候就是之前都是一次两次，一天两次，后来就是啊。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刷牙吃饭都很不规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原因，后来又养成抽烟喝酒的习惯。我的左上角有个牙齿，后来医生讲是智齿，建议我拔，但那个时候呢我又怕疼，而且又等消肿，哎，等消肿以后它就不疼了，我就忘了这个事，结果一直到现在这个牙齿就变成了我的生活作息的一个晴雨表，就是我牙齿只要一疼啊，就说明我这段时间作息不规律或者压力大，只要我一吃消炎药，它立马就退回去，然后不要熬夜，它就不疼了。
6: 我跟你讲，我先看下一个，可是你啊，
11: 拔智齿
6: 啊，别急，先说刚才那一位，我们一个一个来。我跟你说，你这颗牙，你赶紧去看去。你跟我一样啊，我曾经有一颗牙也是这样，就是累了没休息好，就是包括情绪不好它就会发作，但是我跟你说，然后吃点消炎药啊，布洛芬或者什么这么甲硝唑就压下去了，我告诉你，你赶紧去看去，你早晚你还是得爆发，你相信我，你不要让它到爆发那一刻，你是真受不了啊。哎，咱不能把它当成情绪表，咱把这个给它拔了啊。
11: 的时候让我见识到了原来医生也会

但是我牙痛，我真的很羡慕牙齿好的人。我跟你们讲，牙齿好，它不仅仅说是牙不痛，而是当你就是真的是满嘴做完就是根管，或者说我觉得我应该做有七八颗，保守算，再加上得有9颗根管，你真的会在吃某些东西的时候不方便。首先第一点，我给你们讲过，我吃不了金针菇，啊，我的牙没有什么太多的切割功能，这是一。二，我吃不了小龙虾的钳子，我咬不破。啊，三，我也吃不了螃蟹腿，很多东西我都咬不了。所以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牙齿，它真的真的很重要啊。来啊，这位说，小果我要抢答喽！我上周半夜睡着睡着，智齿突然发炎，瞬间疼醒，半边脸直接肿成包子，说话含糊，喝水都痛，熬到天亮去拔牙，全程吓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跟你们讲啊，是这样子啊，智齿这个东西啊，它还不能在发炎的时候去拔，你拔的时候一定没发炎，它还得等你炎症消下去以后。关键是你炎症消下去以后，你往往你就忘了。所以如果这个智齿已经发炎了，所有人记住啊，你等消下去过后，你就安心拔，去拔掉啊。还有人说，谁懂突发性牙痛？这位听众，白天好好的一点事儿都没，晚上10点准时开疼，没有任何征兆，纯纯无差别攻击，太折磨人了。晚上人嘛，这叫什么神经？交感神经、游走神经，对，晚上是游走神经，它活跃，所以各种疼在晚上都会来得比较的凶猛。还有这位朋友说，这辈子最怕的地方就是牙科，补牙的酸，拔牙的痛，牙根的酸爽，我全经历过。我听到牙钻的声音，我都生理性紧张。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去小红书啊，或者去视频号，你们去搜根管治疗全过程，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就你看到那个扩根那一步的那个小针，你就知道什么叫头疼。来，这位朋友说，之前牙疼硬扛了3天，妈呀！以为扛扛就过去了，结果越扛越严重，最后直接化脓加发炎，低烧又发烧，硬生生的被家人拽去看牙，花钱又受罪，我的个亲娘耶！啊，扛3天你是怎么扛的呀？不要扛，我跟你们说，牙齿一旦疼，它一定是要做治疗的。牙周炎、牙髓炎，就是有些医生啊，他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保住你的牙髓，就牙髓没有完全坏死，保住牙髓，但是不能够排除。就像我女儿，她的门牙磕了一小块，医生今天就非常温柔的跟我说，他说不能排除这个牙补了以后后续不会龋齿，不会破，不会烂，不会断牙根，不会坏牙神经。我女儿在旁边就要哭了。但是这些东西，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就补牙这个东西，它一旦开始补，你到最后这个牙能不能够完全完好无损的保住，它是有过程的。来，这位朋友说，晚上饿了吃零食，吃完不刷牙的人就在这儿啊！你还真好意思说，暴饮就是满口小蛀牙，每次看牙都后悔，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反复踩坑。我真的要跟你们说点什么呢，就是牙齿的好坏其实呢跟遗传占很大很大的作用，就是沾很大的边啊。所以牙齿好不好这件事儿，其实保护当然很重要，但是它真的跟遗传有关系。所以如果说你天生你爸爸或者你妈妈家里有人遗传不好的，你就观察一下自己的牙齿，你看你遗传到了哪一门哪一房啊。我们今天来说自己有没有曾经牙痛过的经历，以及就是有没有看牙那种让你非常难忘的经历啊。有人说28年那个没有牙痛的算啥，我40了我都没牙痛过，42岁的时候忽然该根管的根管，该种牙的种牙，以前毫无征兆，其实都是自己作的，因为没有痛过，没有任何不舒服，所以好好保护，不要掉以轻心。哎，28的啊，这42的大哥比你年长14岁，算出来了，他就告诉你了啊。

0: 也没有要有，知道吧？要有这么一个经历啊。
1: 刚才有一个人是麻药打少了，我是麻药打歪了，我是拔智齿嘛，然后不是一针麻药要打好几个地方，前后左右都要打，然后不知道是哪一针打歪地方了，然后就那样稀里糊涂就开始拔了，然后拔一半的时候，我跟医生说，我说好疼，啊，医生说不可能，我要打了那么多麻药，怎么不能会疼呢？然后他就继续操作了，我那个浑身都开始抖，然后冒冷汗。医生说不对，然后又扎了一针麻药。扎完以后，拔是顺利拔出来了。拔完以后，我也不知道是麻药进过了还是怎么回事，就浑身都抖得不行，脸也开始肿，然后一个劲的流口水，还有那个背，太难受了。
0: 你这个不跟你说抖是什么，是有点应激，就跟我种牙那次一样，就是张不开嘴，应激啊！加上你这个麻药打偏，我跟你说，这个牙齿齿科这一块的麻药，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那个你但凡有一点点偏差就玩完，肯定就玩完。好，大家留言太多了，看来啊，牙齿差的人是真差。你看啊，这里小郭姐。我最怕拔牙，上次拔智齿也是拔智齿，打麻药的时候剧痛，麻药过后痛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整肿了4天，再也不敢忽视牙齿问题。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有一点啊，就是拔牙以及种牙这些其实是非常容易引起感染和发烧的，就你的人这个时候也会免疫力下降，所以不要小看拔牙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拔完一颗牙齿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首先回去好好休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然后吃消炎药，因为它的那个创面在那里。所以还会容易，比方说有些人会发烧，有人会感冒，就他的整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会下降，好吗？所以希望大家啊，好吗？这都是经验之谈啊。还有人，我记得刚才跟我说洗牙，那这位朋友他说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洗牙，第一次洗牙，牙结石超多，全程又酸又麻，口水不停流啊，尴尬又痛苦，洗完牙酸软了整整一个星期。洗牙我没洗过哎。但是，不少朋友跟我说很疼，我就害怕啊。这位朋友说，他说牙齿是富贵病，真的没错，随便补牙几百，根管上千啊，拔牙更贵，一口牙堪比一套小户型的装修，这么贵，那你得省钱呢。来啊，就是这个，看牙已经这么费钱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其他地方要学会省一省啊？有人小郭姐，我就在等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首先呢，我们乐购908在这个节点啊，是我们的一个浪漫七夕的一个大促节点。我们全场甜蜜的福利重磅开启，干嘛？就是帮大家在这个好日子来省钱。海量的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的美妆和潮流服饰是一站式选购，好吗？所以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都可以轻松挑选。那么全场听好，大家微信搜索这个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7号都有秒杀活动。昨天有人秒杀到了吗？我这个点是14点，还有10分钟，大家可以在13:58、59的时候就开始做好准备啊，拿出你演唱会抢票的精神。我们秒杀的品像大牌美妆啊，人气好物全部都低至7.7元，还有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啦，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呀，27.7元的这个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啊，秒完即止，所以大家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的七夕，惊喜不断。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去参与。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听好，14点整啊，一定要去冲！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这个正装也就是15毫升。你去冲一冲，抢一抢，出门旅行啊，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我现在很喜欢用这种小瓶的眼霜，因为我觉得用完我就可以换其他的，而且眼霜也还蛮经用的。

啊，这个它从深层的滋养干燥的肌肤到抗氧化提亮等等啊，可以从根源去改善细纹，并且充盈眼周。那么日常售价是99，今天听好，七夕秒杀价格只要17.7元，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哈，所以14点，各位朋友14点整的时候大家去拼，抓紧时间去抢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小果姐这个点的秒杀的这个动机。兰蔻净唇眼霜，那么另外呢，每天的主品依旧在。那么今天呢，我们帮大家选的依旧是之前在我节目里卖爆了的，很多朋友又不停回购的 Coach 包包。所有幸福生活家的同学们啊，家人们，就是我们的这个爱美的专场啊，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个时段可以说是爱美的一个时段。那么美国国民轻奢大牌 Coach 的这个包包啊，是我曾经说过，我认为在所有轻奢包括一些重奢品牌里，它的质地、它的材质、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就是其实平时大家出门背包，说实话现在牌子很多，有些包背出去啊，你花了几百块钱它也没什么质感，还容易烂大街。那剩下重奢呢，又确实是要需要一定的花费，所以其实这个价位这个品牌我觉得非常合适，它是普通女生的顶配日常包，轻奢入门的首选，百搭耐操保值，并且不挑场景，这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Coach。它呢是1941年诞生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80多年的品牌的历史了，然后是美式的一个轻奢鼻祖，真皮的皮具世家，它的皮质非常非常好。我曾经说过啊，它 Coach 的皮质以及它的皮的那个味道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它最早啊，它就是专注手工纯手工那个高端皮匠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最早是6位手工匠人创办的一个皮艺工坊。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的这个同等工艺搬到任何一个重奢品牌，甚至是奢侈品牌，它的价格要翻10几倍都不等，好吗？所以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美国轻奢牌子，它区别于欧洲大牌的那种拘谨的感觉，它主打一个随性、日常和百搭，非常符合当下的一个潮流。并且呢 ，Coach 呢，它作为全球首个提出什么词儿呢？叫触手可及的奢侈品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它是重新定义了轻奢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帮大家去选的就是百搭不挑人，不挑年龄，不挑穿搭，学生党、上班族、宝妈以及轻奢的女生都可以去驾驭的几款包啊，一共有30多款。我曾经在节目里给大家逐一的去介绍过，像水桶包、菜篮子、托特包、马鞍包，这些只只都非常的经典和耐看。我来先跟大家说价格啊，七夕专场599起，但是下单你能参加满777元减77的活动。比方说酒神包，酒神包曾经偶像剧里的女主必备啊，酒神包它的售价呢是多少？863。那就是说，就是这款包你买了，你就立减77，到手价就是786。如果说你喜欢的包包款式，因为我们这个599起嘛，它不足777，您还可以进入商城的首页去选择其他的产品去凑。听好，买的多就省得多，所以现在下单特别的合适，好吗？另外呢，有朋友正在看我们的这个主页啊，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商城首页有一个7.7折的一个直降专区，那么专区内所有的商品七夕期间再享77折。那么不仅如此啊，此后还能够参加，比方说满777元立减77啊，比方说我给你们配啊，像2026版 SK2 的这个至臻3件套，面霜加水加精华，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299，七夕折后呢是1000块钱。啊，因为满了777还能再减77，所以它1000块钱到手只要923，就折上加折，非常的划算啊。有人问我怎么选，如果说你想百搭的话呢，我觉得水桶包是可以的啊，它经典的一个圆筒的包型，不挑身材，可以单肩，可以斜挎。现在出门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包里你女生气垫、口红、车钥匙啊。然后这三个必放的，再放个小梳子，再稍有的人放个水杯，稍微放一点，怎么背都好看，好不好？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暑假毕业可能要去上大学了，或者说你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

0: 只包我建议大家都去选 Coach 啊，我们非常多的款式，还有像这个酒神啊，包括像托特，托特呢是宝妈必备啊，托特包它都可以作为工作包，电脑都能放啊，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大家可以去选30多款包型，你在线下门店根本不可能看到有这么多款包型。好吗？就是而且其实这个包啊，它不分一年四季，我们经常有说，哎，这个包适配于春夏，这个包适配于秋冬， Coach 不会啊，比方说它有这个血统包，也有白色的，一年四季都可以背呀、啊、你冬天穿米白色的大衣，或者你冬天穿羽绒服都可以拿，所以我的世界里包没有春夏秋冬这一分啊。像我们牛仔色，牛仔配色啊，棕色老花配色，尤其是那个老花配色啊，你就真的知道为什么它经典好吗？所以有人说就是春夏推荐什么颜色，我不做推荐啊，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所以大家一定要闭眼去冲啊，闭眼去冲。我们还有法棍腋下包，特别特别的老前锋，很好看啊。托特包能装啊，全部都是当下最火零踩雷闭眼不后悔的经典款。所以各位啊，我们大家抓紧时间，首先是14点有秒杀我们17.7块的这个今天的精纯眼霜5毫升，另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599的话，你就去拼其他，拼到777就减77块钱。因为我们整个商城有上千款的好物，包括防晒的，包括吃的，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各种茯苓茶，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字号的牌子，大家去拼一下，凑一下好吗？就在七夕的这个期间，在这种大促节点，我是希望各位能够啊去买到一些喜欢的东西，并且又便宜，干嘛不占呢？有羊毛能薅就薅一薅啊！来吧各位啊，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进去主页去点，我们的今天的主品是 Coach 的包包，30多款啊，所有人去冲。另外今天14点整准时的秒杀，所有人现在去蹲了，17.7块的兰蔻精纯面霜，我们休息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拼，待会儿回来。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江西鹰潭好岭村最近干了一件特别拉好感的事儿，在当地的白塔渠边上整了个将近600平的大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6米，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还专门配了安全员，村干部轮流在场边盯着。最关键的是，这水是从灌溉渠引过来的，排出去又能浇地，一举两得。对此，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8: 说实话，这事儿看着不大，但是真的太懂老百姓了。以前一到夏天，村里的娃想玩水，家长们那叫一个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们偷偷跑去野塘河沟里扑腾。每年因为游泳出的事儿那还少吗？光靠禁止游泳这4个大字真拦不住孩子们的天性。江西好岭村这招数独结合那就很高明，我知道你想玩水，那我给你建个安全的池子，你来我这儿游，有人看着不收钱，踏实。这泳池建好2年了，不光本村的娃来，周边村镇的孩子们也是组团来打卡。今年因为视频在网上火了，甚至有家长哈大老远开车20公里专门带孩子从郊区过来游，大家用脚投票。

0: 说明这件事儿确实办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当地村支书舒亮和说得很朴实，这是我们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一件实事儿。这话说得一点不虚。其实呢，现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想着办法，把不许去野泳变成放心去游泳。比如说江西吉安有村民自筹30万建泳池的，湖北永顺有运营了十几年的明星泳池，江西乐安还在校园里配了泳池和专业的教练。大家干这些事儿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疏堵结合，不再一味地强调老百姓不要干这不要干那，而是我把条件创造好，引导大家可以放心地去干。说白了哈，基层治理不怕花钱，就怕不用心，告别那种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转向这种贴心服务的主动作为，这才是真正的把老百姓的需求和安全放在心上。一池清水照出的是干部作风的转变，换来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快乐。这样的小事儿，咱希望以后能再多一点。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宁高速甲路、湖乐、金沙、绩溪、杨滩入口呢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以及3超车辆上道。那么郎溪北入口禁止7座啊，不含7座以上的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949.75点，下跌了16.84点；深圳成指14340.58点，上涨了23.62点；创业板指数3573.06点，上涨了35.8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19636369。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怎么样，有没有整点秒杀到啊？生活幸福生活家，生活幸福家都一样啊，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有人问我说老爷子可以背扣去帮，当然，哎，我跟你们说啊，时尚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贴标签，像托特扣去很多男士其实都是可以背的啊，我真的是有在见过那种非常潮的非常时尚的，不能说老爷子吧，就是那种男士啊。还是说每天两次刷牙刷够，这就是保障，而且不要去喝碳酸饮料，你的牙齿也会很好。那完了，我爱喝碳酸饮料，并且这个东西很难戒。为啥呀？来，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非常贴近生活，就是你有没有过牙痛，并且看牙那种让你非常难忘的经历？太多朋友留言了啊！你看，夏天的冰西瓜、冰饮料狂炫，冷热交替乱吃，经常牙齿敏感酸痛，一不小心触发性的疼痛。如果说你在就是吃冰的东西和热的东西已经开始痛了，说明这个牙本身就坏了。如果你的牙是好的，你咬冰它都不疼。啊，真的啊，真的。还有人啊，还有这位朋友孕妈妈，她说孕期突发性牙痛，不敢吃药，不敢治疗，硬生生的硬扛，那种无助又痛苦的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是备孕的孕妈，准的孕妈妈，建议大家在备孕之前把牙齿整体看一遍，该补补，该治治，全部弄好以后，你再去当一个孕妈妈。不然万一你在孕期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哪颗牙齿要坏了，因为牙齿它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可能现在没坏，俩月以后疼，你没办法，有很多东西它确实不行啊。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啊，真的自己负责。啊，太多人了。来，再读一个啊，这位朋友说，我用牙齿咬快递，那你怪厉害的啊，牙齿咬快递，咬瓶盖，咬坚果。酷炫了好几年，终于把牙釉质磨坏，牙齿变得超级敏感，稍微冷热它就痛。啊，看了这么多的留言啊，我笑中又带泪呀。没有人能逃过牙疼和看牙的一个支配啊，所有人都不想回忆这段口腔血的，就是口腔的血泪史。那么在这里要真心的提醒大家，所有突然发作的牙痛，它从来都不是突然的，而是旧习惯的日积月累的爆发。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保护牙齿它真的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睡前刷牙啊，早上好好刷牙，绝对不要偷懒。很多人他只认真早上刷牙，晚上就摆烂了。但是其实一整天的牙齿残渣呀、糖分呀，都堆积在牙缝和牙齿的表面，滋生细菌啊，它是蛀牙和牙痛那个最大的元凶。所以早晚认真刷牙啊，一定要认真的刷，2分钟把它刷满。第二点，你像我现在随身跟车里都会有漱口水，随身携带。一个呢是我觉得它作为社交方面啊，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口气清新。另外听好，甜食冷饮吃完你就立刻给我漱口，奶茶、蛋糕、碳酸饮料、冰饮你也不用完全戒掉，那人生也无趣。但是喝完吃完就一定要用清水去漱口，也可以现在都有那种成条装的，或者说是那种便携装的那种漱口水啊，去用。去带走你口腔残留的糖分和一些酸性的物质。还有听我说哈，牙签要少用，牙线要常备，这是牙科医生跟我说的。清理牙齿啊，它那种就牙刷刷不到的一些牙缝的残渣，牙线其实是会更好的，就是一个工具。还有不要用牙当工

0: 这个其实要一定要去推荐大家注意，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三个月啊半年你要去检查一下你的口腔，你每个牙齿是不是坏了啊，早坏早补啊，就是轻微的一些结石呀，轻微的炎症啊，你花小钱也能处理，你非要脱成根管那就是四位数啊，也没必要人受罪，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种很好的一个牙齿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该看要去看啊，该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也要注意你孩子的牙齿健康。来吧朋友们，我们答题喽。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我们来长知识，长知识哈！第一道题，这道题呢，我其实不太记得我是不是以前出过，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以重新去温故一下啊。来，请问“桃李满天下”这个词，一到六月份毕业的时候，或者我们跟老师去说一些祝福的话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词，对吧？“桃李满天下”。那么，请问“桃李满天下”它最初指的是谁？四个选项 A 啊，听好， A 狄仁杰，知道他是干嘛的吧？ B 诸葛亮， C 司马懿， D 孔子。桃李满天下这个词，请问他最初指的是谁？狄仁杰、诸葛亮、司马懿还是孔子？

0: 比如说孔子，这还用说吗？就曾经出过一道题，说孔子他不收礼，但是他收腊肉。啊，你们这就记住了。
1: 好奇满天下，就是说很多。这四个人呢，孔子的学生最多，是孔子。
0: 好多人选孔子。比如说我用牙咬啤酒盖，你别咬了，别咬了。哎呀，答题啊，看这四个人是谁。桃李满天下，他最初指的是谁啊？来，四个选项：狄仁杰、诸葛亮、司马懿和孔子。

比如说元芳你怎么看是狄仁杰，说第一个排除孔子，我选诸葛亮。我该怎么形容你们我可爱的听众啊，人说肯定是孔子啦，狄仁杰的时间都用来破案了，剩下那俩天天想着怎么打仗，有时间教学生嘛，所以就是孔子。我说你点啥？好，来这道题啊，其实答对的人不多，但是正确答案给大家说，听好哈，桃李满天下这个词最初指的是 A 狄仁杰，桃李满天下最初指的是唐代名相狄仁杰。那么这一典故听好呢，它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唐则天。像狄仁杰呢，他曾经推荐了很多就是

人去担任这个要职，这些人呢后来被就成为了国家的重臣。那么有人就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惜在宫门意。”意是什么呢？就意在指他所举荐的人才遍布各地，如同满天下都是他栽培的桃树和李树一样。从此桃李满天下，用来比喻教师培养出的学生众多且人才济济，好吗？就不要再答错了啊！不要再答错了。有人说本来准备选孔子的，但是一想知道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送分题，所以 D 选项是个干扰选项 ，B、C 又不像，所以我选 A。你选对了啊！但是我们要记住那句话啊，有人是对他说：“天下桃李，惜在宫门意。”啊，这句话古文真的很美啊！我现在也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啊，背书有点吃力。我真的很想把那些什么宋词啊给好好的再背一背啊。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来。刚刚我们说到了刷牙，那么这道题呢，我们要来问一下大家啊，问一下大家关于刷牙这件事情，听好了啊，我们日常的主要的就是日常的主食，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食物？四个选项 ：A. 酸性食物 ，B. 碱性食物 ，C.中性食物 ，D， 半酸半碱。我们日常的主食属于什么类型的食物 ？A 酸性 ，B 碱性 ，C 中性 ，D 半酸半碱。

0: 这个我好像真知道，人属于杂食动物，应该是半山半禽半辣在地。
1: 什么叫杂食动物啊？地是半酸半碱，你考虑一下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啥啊。

好多人说碱性食物，说因为碱性生物对身体好。你们对酸碱性食物有概念吗？你们要不要参考一下我今天的这个话题？要经常刷牙，刷牙宝，刷走你口腔内的酸性以及细菌类的东西啊。

来，各位我的亲爱的朋友们，还有人选中性食物啊，说感觉就是中性食物。来啊，我们日常的食物啊，听好，这道题选的是 A。大部分的食物其实属于酸性的啊，日常的主食除了蔬菜水果以外，大多数属于酸性食物。听好啊，听好了，日常的主食除了蔬菜和水果之外，大多数属于酸性食物，比如鱼肉蛋类、白米白面、全谷豆类。

但是呢，它这些这个就是就是，但是它这个所有食物当中的酸强度啊，它是弱于筋谷物的，所以呢，等等啊，就是它其他这些都是酸性的食物，明白吗？就是豆类啊，它的这种酸性的强度，它是要低于一些筋质谷物的，所以呢，我们。

0: 我猜是扁桃体吧，因为小的时候容易扁桃体发炎，那时候就流行把扁桃体给摘掉。
1: 嗯，
0: 但后来又说扁桃体摘掉的话对人体免疫有影响。嗯，免疫跟淋巴这个方有关系吧，所以我猜是扁桃体。
1: 啊，这位听众的声音好睿智啊，听着好像一个医生 ，Doctor。我真的对医生，我现在我非常敬仰这个职业。
2: 前一两天给他做了，这一天我要好好的，我打淋巴结。
1: 你今天答题的正确率可真低呀、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你这题可能也答错了？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啊 ，A 胸腺 ，B 扁桃体 ，C 脾脏 ，D 淋巴结啊，来选。

啊，我好难过，为什么你们都答不对啊？这道题，但是呢，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的去，注意一下这个常识啊。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听好，选的是 C 啊，脾脏。脾脏它位于腹腔的左上方，它是呈一个扁的椭圆形，暗红色，质地呢是软并且脆的，它具有多种的功能，比如说，听好啊，储存血、造血、过滤。并且清除衰老的红细胞，以及对入侵人体的病原体发挥免疫应答的作用等等，好吗？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就是脾脏，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少喝酒，好，保重健康。我们人体上下其实每一个好细胞都在为了我们的健康拼尽全力的在工作，那么我们日常其实生活习惯、作息，包括你的情绪，方方面面都要。都要帮助他，健康真的是万物之首，好吗？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一起共同幸福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了。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了。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了。有人问我在吗？在的。但是我要和你们说拜拜喽！明天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这个阴雨天气、暴雨天气啊，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家里面如果说窗户啊，千万不要在阳台上放那些花盆什么之类的啊，安全第一。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点至八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40.66点，下跌了25.94点。深圳成指14293.82点，下跌23.14点。创业板指数3559.35点，上涨了22.1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和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定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人社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继续再来关注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近年来安徽高度重视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下一步将加快安徽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立法进程，同时细化配套资源化利用措施，逐步推行产生者付费等机制，加快形成条例加规范加标准的法规政策保障体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的8月10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平均气温最高的一个月。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在宣东高速方面的杨柳金线东金线宣城南入口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中到小雨，最高气温延环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河北市的天气，阴，室外温度27，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群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正在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数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市场主体逐步发展壮大，民营企业226.96万户，占95.9%，规模以上民营企业5.68万户，占全部规上企业90.9%，民营工业生产势头较好。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广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9: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4:06的时候呢，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哈，会比较明显一点啊。这两天因为下雨嘛，都不能出去玩，孩子在家里闷着，可着急了啊。然后上午在家里的时候呢，小朋友在家就特别着急，妈妈，你陪我玩吧。我说妈妈还有工作。妈妈，你不能今天不上班吗？妈妈，我想出去玩。妈妈，我想玩这个。妈妈，我想做这个。啊，妈妈，就一万个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其实作为家长，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啊。这个工作当中呢，是生活当中呢，是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个人的事情要处理。可是孩子需求量这么大的时候怎么办？啊，有家长说，哇。一到暑假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的头大。一开始的时候是甜蜜的，后来就会变成甜蜜的负担，后来就变成头大了。怎么还不开学呀？好了，不管怎样啊，这个时间呢总是滴答滴答，每天不停的往前走。现在呢，距离孩子们开学的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3周的这个时间。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可不要在这个时候前功尽弃啊，该想办法的想办法。该平心静气的啊，就得静下心来。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也好，在平时也好，保持足够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其实有一些小事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练习一下啊。比方说把孩子当成是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的选择。比方说呢，我们批评孩子的时候，批评的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这个人。比方说呢，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的空间。那为什么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对不对？我们在今天也会在后半段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详细的聊一聊。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在家里，你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受到什么影响比较大，是不太好的影响呢，还是特别好的影响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找到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啊，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见。陈思啊，每天准时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娟娟老师，下午好，这雨啊，算是暂时停了。”陈思每天准时听哦，谢谢谢谢谢谢啊。每天准时听、准时来上课的陈思同学，给你点个赞啊！接下来的时间，娟娟老师要开始上课喽。也欢迎所有和陈思一样啊，每天准时来关注我们成长公开课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哦。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啊，合肥市中小学开学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合肥市目前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官方公布的时间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开学啊。那么开学的第一周呢，上课是上4天课，其中我估计第一天应该是以开学适应和安全教育等等作为主要内容。那可能要开始陆陆续续的上新课的话呢，小学生可能会缓一缓啊，但是初中生应该是第一天开始啊，这个高中生第一天就开始了。所以家长们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咱们要提前带着孩子做一些适应性的训练啊。这个收收心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等到明儿就开学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收心吧。适当的收心，但是也有人说，娟娟你说的这个收心就是给孩子来这个让他去预习一下课文，写写作业啥的吗？是，但不全是。给孩子收心这件事儿哈，包括规律作息呀，包括收拾整理暑假作业呀，包括预习这个接下来要上新课的这个内容啊，包括能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呀，就是学习习惯呢，生活习惯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些小朋友就不能提开学，一提开学那小脸就立刻拉下来了，这样的小朋友你可以多跟他聊一聊上学期间发生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跟他聊一聊他喜欢的同学，他喜欢的校园哪个角落啊，哪间教室， 对不对？他喜欢的哪位老师都可以适当的去聊一聊。如果在这段时间孩子的有一些状况是家长所没有办法去抓好的，没有办法去给他处理好的，没有关系啊，我建议家长啊，这个时候可以来联络一下小朋友的班主任老师，请班主任老师来给支支招啊。班主任老师有的时候跟孩子简简单单的沟通一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比如说孩子这段时间一提到上学就不开心，不妨可以跟班主任老师说一说，看老师什么时候有时间。据我所知，现在不少的老师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做开学前的准备了，比如说有一些学校部分老师已经开始进入到培训状态了，也有一些学校开始制定这个下学期详细的工作安排了，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家长这个时候如果遇到棘手的问题，不妨可以记着啊，向孩子们的班主任老师，甚至可以向学校的兼职或专职的心理老师来求助一下，他们会比咱们更有方法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那在今天我们的资讯环节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周啊，北京市教委官网发布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这样的一个细则呢，其实对教育惩戒的实施条件、教育惩戒的保障、 教育惩戒的救济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啊。其实关于教育惩戒这个词儿，但凡是关注孩子的教育的家长一定不会陌生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还是要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北京市的实施细则。其实根据娟娟的了解，早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教育部官网上也挂出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啊，这是 我们这个早前所特别了解到的，那么北京的这个细则呢，它的试行规定啊，和这个咱们全国的应该会总体啊有非常这个相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也会有一些细节不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定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这样的一个实施细则，它会根据学生的学段实施不同的教育惩戒方式，细化不同的学段、不同的行为的分级分类惩戒标准，差异化规定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惩戒措施，明确各种不良行为的具体表现和对应惩戒层级，便于学校和教师根据学生

的年龄、认知水平和行为性质，选择最适宜的教育干预方式，提升教育惩戒的时效性。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其中针对一到四年级，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学生，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学生呢，应该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及时纠正为主，慎用实质性的惩戒措施，确需实施，应当侧重于及时性的课堂行为教制，并且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协作。那么针对小学五到六年级学生，可以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适度适用细则试行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并且注重与学生的沟通说理，帮助学生深刻认识错误。针对初中阶段的学生，可以依法依规适用细则试行规定中的各类教育惩戒措施，并强化规则教育、法治教育和责任承担，注重心理疏导和行为教制。那么针对高中阶段呢，应该侧重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对违纪违规行为可依法依规实施警示教育和管理措施，并且明确其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细则呢，还专门针对扰乱课堂秩序等七类行为啊，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比如说，细则试行规定啊，学生如果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是不服从教育管理，或者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吸烟，包括吸电子烟，还有饮酒，或者是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有实施有害自己或者是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有打骂同学、老师，或者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有这个或者是通过网络等方式对于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或者欺凌同学，单次或者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欺辱，造成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等的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以及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校及其老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同时呢，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书面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是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教室内的站立、课后教导等教育惩戒。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当向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当场实施。实施之后呢，教师可以根据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学生家长。那如果学生违反校规校纪啊，情节严重，或者是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校可以实施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暂停或限制学生参加游览、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外出集体活动等教育惩戒。那么针对小学五到六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影响恶劣的，学校可以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是停学，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管教，由法制副校长或者是法制辅导员予以训诫，安排专门的课程或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等教育惩戒。那么对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经多次教育惩戒仍然不改正的学生，学校可以予以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留校查看的纪律处分。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配合家长、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教制。
细则事情当中。

中呢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啊，比如说教育惩戒呢，它是不能超出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等等啊。那么学校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的过程当中，变相体罚、连坐等被明令禁止。细则是听规定啊，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也不能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不能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不能因个人或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或者因学业成绩而惩罚教育学生。那么教师呢也不能无客观事实依据，主要是基于个人情感倾向，比如说厌恶啊、偏见等等而实施教育惩戒，或者在处理情节基本相同的多个违规事件时无合理解释，而对特定学生做出明显不同的处理，构成不公正对待的，或者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其他侵害学生行为的，也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啊。此外，教师对于学生实施教育惩戒之后，应当注重对学生的关爱、帮扶与关系修复，视情况引导学生向被影响方致歉、协商弥补损失、参与共同活动等，以修复社会关系，及时与学生进行谈话沟通，尽可能了解学生的身心状态，对改正错误的学生及时予以表扬鼓励，并鼓励班级同学予以接纳和支持。在保障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方面，细则试行明确表示，教师应实施教育惩戒与学生及其家长发生纠纷，学校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与其处分或者是其他不利处理。那么教师违反规定实施教育惩戒，情节轻微的，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当暂停履行职责或依法依规予处分，给学生身心造成伤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违法犯罪的，学校应配合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育惩戒需要家长的配合，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细则试行规定，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家庭教育指导，重视家校协作，通过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解读教育惩戒的政策法规与教育理念，明确家校职责，使家长理解、支持和配合实施教育惩戒，形成合力。那么家长呢也应当依法履行对子女的教育职责，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配合教师。学校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教，并且承担相应的家庭教育责任。对于学校依法作出的教育惩戒决定，家长应当配合执行。那么保障教师正确实施教育惩戒，北京的细则试行提出，北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将教育惩戒的规则与实践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公共必修课。北京的相关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教育惩戒的规则与实践纳入新入职教育教师培训。那么学校呢，应当有针对性的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促进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式方法，提高教师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呢，细则试行提出，对于学生和家长认为不当的教育惩戒，学生和家长也可以提出申诉。学校应当成立由学校相关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德育干部、住校社工、法制副校长等校内有关方面代表组成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受理申诉申请，组织复查。学校应当明确学生申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受理范围及处理程序等，并向学生和家长及时公布。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啊，我们关注到的是北京市教委官网近期发布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定》啊，实施细则试行。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那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为大家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时间非常快，到了下午的4:25了，赶快要提醒大家，在下午的4:30钟的时候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七夕秒杀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可以点开您的手机，在手机里找到微信，然后搜索一下乐购908商城。我们的秒杀真的哇，上周昨天啊，非常非常的火爆，因为这个秒杀呢，都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7.7元的迪奥香水啊，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可是非常有限，秒完即止啊！昨天很多的朋友抱怨说没有秒到啊，那要不现在就提前做个准备啊，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现在呢，您在微信当中就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注意啊，搜索乐购908，或者呢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参与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秒杀产品啊，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便携装。兰蔻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精纯眼霜呢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个便携装的话5毫升啊，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非常方便，深层滋养干燥的眼周肌肤，提亮氧化，从根源上改善细纹，并且充盈眼周，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需要17.7元，原价99啊，今天到手只需要17.7元，注意每人限购1单，库存有限，赶快拼手速啊！时间呢就在4:30，下午的4:30还剩2分多钟了，赶快啊！现在先打开手机到微信里头搜索一下小程序啊，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嘛，乐购908，908是阿拉伯数字，对，找到我们之后呢，点击进去到这个秒杀专区啊，先去蹲着等着，因为17.7元5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原价可是99，今天七夕秒杀只要17.7元，这太划算了。好啦，现在赶快抓紧时间，在微信当中打开小程序啊，搜索一下乐购908，乐购就是快乐购物。你想想看，17.7元就可以秒杀到原价99的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便携装，是不是超级划算？好了，乐购908啊，对，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您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找得到了，或者呢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参与咯。好了，4:30准时开启，所以希望各位好运气啊，提前进入这个小程序蹲一下，没准这好运气你就可以抢得到哦。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二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陪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来刷新天气啊。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那么最高温度呢？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合肥目前有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微信平台上陆陆续续有好几位朋友好开心啊，说抢到了抢到了，好划算啊。你抢到的是17块7毛钱的兰蔻精纯眼霜旅行妆吗？面卸妆是不是5毫升的？哇，好划算啊。就是暑假也好，或者平时出差的朋友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呢会觉得眼周比较干，那我即便是工作期间我也想去补个眼霜，哎，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对不对？好了，那抢到的朋友恭喜你们啊，运气超级好，17块7毛钱就在我们乐购908抢到了这个原价99块钱的啊，这个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便携装。今天呢，除了有4:30的这个秒杀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女士们啊，这个七夕节到了，你可以给你爱的人送礼物，对不对？也可以送个礼物给自己，毕竟辛苦的老几啊，真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一个商城当中上线以后，一直销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大家非常喜欢。Coach 它有很多种选择啊，我们上线的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等等款式很多。所以呢，从可爱女生啊到沉稳的女生。

0: 也是自己品味的一种象征啊。那么我们七夕专场福利呢，只要599元起哦 ，Coach 的包哦，只要599元起，下单还可以参与商城满777减77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售价863的酒神包，你参加完活动之后只需要768，哇哦！是不是超级划算？如果呢，你喜欢的包包款式不足777，你还可以邀请你的闺蜜呀，邀请你的同事啊，来来来，一起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去选一选，我们凑个单嘛。总之可以满减，直接减77，哎，满777直接减77，这个太划算了，买的多省的多哟，是不是？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我们重点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七夕福利。首先第一个福利呢是全场满777减77，第二是有77折的直降特惠，第三呢就是我们还有7.7元的秒杀福利。今天的这个秒杀啊，4:30开启的17.7元的兰蔻精神眼霜5毫升便携装，原来可是99元，可划算了，抢到的朋友太开心了啊。好，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有推荐好物啊，这个推荐好物呢就是我们的 Coach 的这样的一个包包，国际轻奢品牌经典包包，就是特别经典的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等等，每一只耐看经典有品味。如果说你买的包嘛，要是超过了777，直接减77；如果没有超过的话呢，可以和你的好朋友、同事、闺蜜一起凑个单，或者你自己看看，给自己再买一个其他的礼物，多好啊，对不对？好，重点呢，我们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商城首页77折直降专区，专区内的所有的产品啊，七夕活动期间直接77折。不仅如此，折后还能够参加777立减77，就是你多重福利可以同时享。比方说，2026款的 SK2 的至臻3件套，80克的面霜，23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那么日常商城的售价呢是1299，77折之后直接是1023，这个划算的呀，直接减掉了299，这可划算了，是不是？好，没完呢，后面因为你买了777嘛，可以再减77，你到手只需要923.23元，原价是1299的，可划算了，是不是？买的多是不是省得更多？会做这样的简单的数学题你会做吧？好，不管你是我留着自己用，我送给自己做礼物，对不对？还是送哎我爱的他，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闺蜜，这个时候下手最合适了，赶快抓紧时间来，在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直接搜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就是阿拉伯数字啊，乐购908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搜，也可以找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啊，直接点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就是有一点遗憾，这个时候4:30的秒杀可能不一定有了，哎，大家试试看手气，没准可以捡漏了呢，对不对？好，在乐购908秒杀专区来试一波吧，看看我们的秒杀现在还在不在，只要17.7元就可以秒杀到原价99元的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便携装哦，可划算了。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5: 老
3: 猪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0: 又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1: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2: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猪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3: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2: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0: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4: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5: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在行动。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60天的暑假，不对，加上没有正式放假之前的那几天，60多天的暑假啊，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就会觉得，原本吧是非常的期待的，可是现在觉得亲子关系备受挑战。好了，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大家之所想啊，为大家安排了提高亲子关系质量的一些建议啊，但是好像建议的内容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两期节目啊。昨天呢给大家支了一些招啊，包括希望大家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他是我们的孩子，但他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批评孩子的时候呢，批评的是他的行为，注意的是你刚才做什么事什么行为，我觉得不太合适，而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对吧？好，第三呢，就是你要学会给孩子放手，然后给他成长的空间。其实你放手给他，你退一步，让出空间给他，孩子成长的速度会让你惊喜的啊。但是如果你总是牵得牢牢的，担心这个害怕那个，那孩子越长大越会不喜欢这种相处的模式，反而你们之间很容易擦出火星的。好，第四呢，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温柔而坚定的守规则、立规则，这点特别重要啊！孩子一哭一闹一发情绪，饭碗一推一不想吃，哎呀，家长说什么都行，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你怎么去守规则呢？家里所有的规则不是形同虚设吗？对不对啊？要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他会带给孩子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也会告诉孩子什么是分寸，该有敬畏。不是现在有一些孩子哦，没有敬畏之心，其实和家长没有办法守

数学啊，小学阶段的英语，很多的家长都没有问题的。哼，到了初中阶段，这个家长好像你再去查手机，再去这个自己在教孩子之前，自己再怎么尝试，好像也很难了吧？对不对？好，就是我们不必是一个完美的家长，要适当的示弱。我知道有一些家长甚至他的完美可能还是努力的去装出来的，去扮演的，但没必要。就我们家长他不是超人啊，他不是超人，他不必无所不能。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坦然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做不到。犯错之后，我们也可以放下家长的身段和面子，真诚地向孩子道歉。我记忆力不太好，经常会忘记这个忘记那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出门，早上出门匆匆忙忙的，忘带水杯了，忘带包了，忘给孩子带什么书包了，这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就要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妈妈忘记了，那个你们能上楼再去拿一下吗？以至于到后来，只要我出门的时候，我们家两个娃会跟在后面提醒我，妈你杯子带了吗？哎，妈妈你包带了吗？你笔记本带了吗？他会提醒我，就是这样也挺好的呀，孩子会关照你啊。我一开始会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哎，我一个大人我还让孩子提醒我，挺不好意思的哈，那我还怎么教育他们呀？哎，没必要。就是一旦当你在他们跟前适度示弱，适度的把自己的不完美不必要再扮演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孩子反而会关照你，反而会照顾你，这难道不是对他们的一种能力的增长吗？他除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外，他还得腾出空来想想看，我妈是不是又忘了啥了，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一种爱的流动呢？你经常去关照他们，关爱他们，他们也来关心你，这是不是也是爱的流动呢？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啊，觉得挺暖的，哎，我们家孩子对我可真好，老是提醒我，要不然的话我就忘了这个忘了那个，是吧？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适度的示弱，就是我记忆力不太好这个事儿，确实好像会容易出点岔子，但是不丢面子呀。那我是个家长，但我又不是一个全能型的，是不是？我又不是超人，我记忆力不太好，怎么了嘛？没啥，对吧？就是我也是有缺点的，对吧？就是我也是有缺点的，对吧？就是我也是有缺点的。

妈妈，你不也容易忘记事儿吗？我说是啊，我也容易忘记事儿，我也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啊。那我是记忆力的问题，不是我不够仔细，对不对？那你看我忘记事儿的时候，是不是要麻烦你们啦？麻烦你们上楼去帮我拿了，是不是特别耽误时间？那我的车停在地库门口等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通行呢？啊，然后我们家老大就很无奈地看了我一眼，好好好，我下次注意。对，他会知道，他下一次在写题目的时候，尤其写一些这个数学题的时候，他的过程就会更留意一点，对吧？真的，适度示弱不是丢面子，我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不会在孩子们面前失去了家长的权威。家长的权威当然要有，但是他不是说你不完美了就没有权威了，对不对？适度的示弱还会拉近亲子之间的这个心理距离，父母敢于直面自己自身的不足嘛，那也会潜移默化的去教会孩子坦然接受缺憾，拥有直面错误的勇气。那我就得很真心地跟他说，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妈妈，妈妈又忘记了。对，这在我们家是常态，但是孩子也不会不尊重我呀，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他爸，我是他妈，我要有一些地方做不好，那多没面子，那我还怎么去教育他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该有的权威你不会丢的，对吧？孩子反而会更多的去关心你。好，另外呢，就是多去表达爱。中国人的通病啊，不，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会儿好啊，我们80、90后。这些人啊，包括再大一点，比我们再大一点的这些人，其实真的就不善于表达爱。爱孩子往往都藏在行动当中，藏在你为他做的每一餐饭里，你为他准备的每一个水果啊，你为他夜晚去起床盖被子的每一个瞬间。但是你很少会跟他说，宝贝，妈妈爱你，爸爸爱你，不会，那多不好意思啊，哎呀，这怎么能说出口呢？你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孩子可以自行读懂他藏在你藏在心底里的那个爱啊。爱是在行动当中，但爱也需要直白的表达啊，一个温暖的拥抱，你不一定真的要那么肉麻的说我爱你哦，你拥抱他一下嘛，你鼓励他一下嘛，对不对？当然如果可以说出口那不是更好吗？都是特别珍贵的这种情感的滋养，就是这种特别明确的笃定的爱，就会成为孩子内心当中特别温暖的所在，会成为他的底气，往后人生当中各种滋味他都会尝，但是他心底里永远会有来自爸爸妈妈，来自这个家的甜，而这个甜呢，就会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勇气，对吧？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份底气，会成为他向前冲的动力。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向孩子来表达爱，但是要提醒你啊，不能光说爱孩子，也要说爱你的队友，爱你的搭档，爱你们家那位。无论今天听节目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是爸爸还是妈妈，都要彼此的去明确的表达爱。很多的男生，我们家那位也是，其实不擅长表达爱的，对吧？我曾经非常生气，我在怀二宝的时候，他在前面牵着大宝的手，两个人走得飞快，我在后面笨拙的挪不动步子，我好生气，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根本都不关心我。他说我把大宝牵着呀，这样的话你在后面你就不累了呀，你在后面慢慢的走嘛，对不对？我也是爱你的，但是呢我没说出来。对啊，你没说出来，然后我就认为你不关心我，对不对？他的想法是不要让大宝拉着扯着我容易摔跤嘛，然后挺大肚子在后面一个人孤单的走，然后走得特别的笨拙，特别的累的时候我就好生气。但是他说我也是爱你的，但是爱的方式不一样。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非得要吵架吗？吵架之后你才能说出来吗？那不行啊。所以呢，你看啊，女生是这个样子，希望男生多说一点，男生也是这个样子啊，也希望女生多说一点的哦。不要以为你天天的，哎，我给你做好吃的，你看我下班给你买东西，你的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等等等，我还不够爱你吗？不是啊，女生也要多说一些，多表达一些爱哦。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彼此亲。

子关系更好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家长们要做好榜样，言传身教啊，当然身教更重。家庭教育当中嘛，说的太多啊，可能还会引起反感，不如你亲身示范。当然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啊，刚才人家会说，哎，娟娟，你刚才不是让我们说出口吗？是要说的，但是不能不做。在教孩子道理的时候，给孩子做示范的时候，一定要用行为，说是要说的啊啊，但是行为更重要。我们希望孩子拥有好品格，那父母先要学约束好自己的言行。你对待生活的态度，你的接人待事，你的修养，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的心态，对吧？面对喜讯的时候你的状态，它都会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悄悄地烙印进孩子的心底里，烙印进孩子的性格当中。所以呢，说教要有，不能多，少而精。行为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一点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然后也是我们家孩子现在不喜欢，周围所有的孩子，所有的曾经是孩子的大人们都不喜欢的，就是少说别人家的孩子，多看看自己家的孩子。我妈小时候一说那个谁谁谁啊，我有个同学叫张丽啊，学习成绩特别特别好啊，那张丽怎么怎么的，他爸爸跟我妈是同事，你知道吧？他爸爸又特别喜欢炫自己家孩子，他爸爸每次在我妈跟前一说，哎呀，我们家这次考试的时候又考100分，回家我就得遭殃。然后我其实跟他其实跟我关系还挺好的，但是只要我回家遭殃一次，然后我第二天就没好脸色给他看。所以呢，各位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你们也不想啊让你们家孩子出现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所以我们少提别人家的孩子。那如果真的想提，那你也不要对比。现在孩子可聪明了，对吧？我以前有一次跟我女儿说了，他的同学在很小的时候，大概4-5年级的时候吧，偶尔有一次我们在排练节目的时候，那个孩子对很多古诗词倒背如流，我就多问了几句，我说，哎，那个你怎么对这么多古诗词都这么熟悉呀？他说，唐诗300首我都背完了。然后好，回到家里我就说，哎，你知道那个小球吗？啊，那小名儿叫小球，球龙的球啊，就是那个龙的孩子之一啊，球。你知道他吗？他唐诗300首都背完嘞。我后面半句还没有说出口，我们家女儿那个眼神就刀过来了。啊，然后后面我就很自觉的啊，我就把嘴巴闭上了，没说啊。但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不开心了，再多说一句，那当场就给我脸色看了，是吧？谁喜欢呢？谁喜欢别人家的孩子啊？啊，你也不喜欢。改天等到孩子开始说谁的爸妈的时候，哎，你看那球家爸妈啊，他带着球出去玩嘞，一玩完半个月不回来。啊，这半个月的从哪儿玩到哪，从云南玩到贵州，从贵州玩到四川，等等等等，玩得可开心了。然后你在家里苦兮兮的，天天在家工作上班上班工作的。那你不也是别人家的父母吗？那个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呀？对吧？所以呢对吧，就是我们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来当参照，别人家的孩子有优点的，难道我们自己家孩子没有优点吗？对不对啊？所以哎，最好的亲子关系呢就是双向奔赴，父母一定要学会理解孩子，孩子呢，对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你们要懂得体谅父母，然后彼此在陪伴当中各自滋养，互相滋养，这就是我们成长当中最好的亲子关系啦，对不对？所以呢，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吧？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希望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20来天的时间当中，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的时间当中啊，所有的家长都可以找到最适合我们家的彼此陪伴的方法，都可以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再上一个台阶，再上一层楼，好不好？好，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好，这几天的时间呢，台风白海豚给我们带来了狂风暴雨啊，那么交通出行也受到很多的影响，那么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天气的影响，那目前呢一些高速节点会有相关的管制信息，那么接下来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那目前的吴河高速的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宣东高速的宣城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道，宁信高速的潘吉霍丘北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及七座以上客车上道，德上高速的砀山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凤台北凤台寿县安丰堂入口黄牌货车间断上道，天天高速的滁州东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另外呢，徐滨高速的鱼沟四线西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七座以上客车摩托车上高速，明朝高速下格陈吉马湖苏湾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还要提示大家，徐怀富高速的萧县北萧县西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宿固高速的固镇北入口宿州往固镇禁止两个一危车辆通行，来六合高速的狮关莱安北入口禁止三超车两个一危车通行，滁宁高速的黄泥岗滁州北岔河新区张八岭水口入口禁止两个一危车危化品车辆三超车通过。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哈，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锁定我们90.8的电波。另外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路况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好，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这个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6。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周二晚高峰合肥市区目前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没有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京站路的金屯桥，在南一环转京站路的东转南的匝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南一环转京站路高架东转南的匝道是最外侧有一辆红色的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

0: 响，现在东往西的方向和西向东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夏季是台风频发季节，当台风来临时，您知道如何安全行车吗？行车前请检查车况，确保轮胎、制动、灯光、雨刮器等一切正常。行车时如遇横风，请握紧方向盘并降低车速。常见的横风路段有高速公路和高架桥道路的匝道口、桥面、隧道口等。台风天气常会伴有暴雨，此时您应打开近光灯和前后雾灯，提醒前后来车注意避让，同时尽量避开隧道、下穿等易积水路段。台风天气因行人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限，您需时刻注意路边行人动向，减速慢行，耐心避让。台风到来时，户外停车请注意高空坠物给您爱车带来的安全隐患。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10，各位正在听到的是由乐阳和一鸣姚明组合为您带来今天晚高峰的畅通2026。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啊，大家会发现说这个台风白海豚突然大拐弯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之一，那怎么回事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今天凌晨5点进入咱们安庆宿松境内，7点就移入了湖北黄冈。但按照此前的预报呢，它应该是在沿安徽和江西交界处走的，这一拐啊直接拐进了安徽腹地。很多网友就说哎呦，这个白海豚啊这次是来安徽深度游了。
0: 嗯，让人琢磨不透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路径真的让人觉得哎呦，怎么说呢，不按常理出牌了啊。那么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以后呢，台风白海豚今天的11点前后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降雨影响呢没有减弱。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因为未来3天台风白海豚包括减弱之后的残余的涡旋将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呢和北侧的西风槽结合，所以说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一带将会持续的出现明显降雨。
1: 虽然说白海豚移出安徽了，但是它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仍然是在继续。气象专家呢就提醒，由于季风有不断的补充水分，白海豚制造风雨的能力仍然是非常强，所以呢气象部门也是预计啊，那么11号开始安徽强降水是有所北移，长江以北部分地区有暴雨。

0: 带来一些不便，唯一好的一点就是气温降下来了，对啊，
1: 对对对，
0: 终于不像前一段时间就像在蒸笼里面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另外呢，今天节目呢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组数据，昨天的八点到今天的八点，全省共有7437个站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71.8%，4291个站呢是暴雨，878个站呢是大暴雨。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滁州市的凤阳县的板桥李二庄站，达到245.5毫米。
0: 嗯，
1: 另外这两天除了雨之外，大家知道风是呼呼的刮哈、啊，大风方面，349个站超过9级，51个站超过10级，最大风力出现在陆安的天堂寨达到13级。
0: 对，面对这场风雨，安徽各地迅速行动，全省14个市、95个县市区启动应急响应，24021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累计转移48004人。
1: 哎，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热身题啊，和最近的天气紧密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对联儿，就是我们桌上联，请大家来对这个下联儿，其实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每次呢都会对出新感觉、新意境。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热身题的上联就是“台风过境千帆避”。这个避呢就是避开的避哈、啊、意思就是台风过境了，这个船只方面呢要注意安全，千帆避啊，要避开，要远离台风的这个侵袭。
0: 好，那么我们请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对一对下联。
1: 嗯，
0: 上联再给您重复一遍，台风过境千帆避，那么您来对下联是什么呢？抓紧时间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对联有很多的要求，什么平仄呀，包括这个整个对子的这个词语，它的意境啊等等啊，包括韵律，这个要求真的很多。而且今天呢，我们和最近的天气有关系，上联台风过境千帆避，下联是什么？乐瑶你先来一个吧。
0: 嗯
1: 啊，
0: 我觉得我其实在想对他的上联，这就是你不是千帆避吗，对不对、我在想等风等雨等台风
1: 啊，不是，那你这重复了一个词儿，不能重复，再思考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好，过会儿对一个更优秀的啊。
0: 好嘞，我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
1: 哎，我也来斟酌一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正在为您直播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
1: 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来出了一道对联题，上联台风过境千帆碧，下联是什么呢？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啊，这个自己好好的思考斟酌一下，看看这个下联能对什么。现在我来开始对了。
0: 好嘞，来。
1: 上联台风过境千帆碧，下联呢叫暴雨洗尘万象新。
0: 哎呦，对出了新的意境啊，就是万象新。对对对，洗尘，
1: 因为这个台风嘛带来的这个狂风骤雨，对不对啊？在经过了狂风骤雨的洗礼之后呢，万象更新，叫暴雨洗尘万象新。
0: 我觉得棒，好，点赞。你知道为什么吗？特别有央视春晚的那种大气范儿，万象更新，又一年，就那种感觉出来了啊。
1: 就是这个 AI 脑子比我想的要快。
0: 好，台风过境千帆碧是上联，下联究竟是什么呢？好，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怎么说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哟，这个跟这个乐瑶的有的一拼啊。他说好雨归来万物生。
1: 好雨归来，是好，不是好，是
0: 好，好，
1: 因为这个雨下得很大嘛，对不对？
0: 对，好雨
1: 归来万物生。
0: 对，万物生正好是去年，是今年还是去年一个特别收视率特别高的电视剧，去年年底的时候播的哈。
1: 那是好雨吹来怎么样？吹来归来是什么呢？那个台风它是归吗？如果吹的话呢，是台风把这个雨给吹过来的。
0: 好雨吹来，好嘞，这意境更好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下联应该是五福临门万家春。天哪，这夏天就说的万家春，当然我知道这个春未必就是一定是春天这个季节，他说的就是万物生长的意思啊，
1: 欣欣向荣。
0: 对，没错。
1: 这边有位朋友说了，说哎呀，三杯下肚，脸通红。这个特别有生活气息，
0: 我觉得也挺好。
1: 你想一想，这个台风天啊，外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说这个非必要不外出，对吧？那不外出在家干嘛呢？两杯小酒下肚。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就对这个对子，可以是那种大气豪迈的，也可以是特别接地气的，甚至可以是特别幽默的、搞怪的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参与。
1: 你说到这个台风来了，非必要不外出。这还有一个下联，说到就是不外出的，不外出。
0: 不外出。
1: 对，叫暴雨淋城万户关。暴雨淋城万户关啊，家家户户把门窗紧闭了。因为暴雨来了嘛，对吧？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把窗户给关上。不要出门了，叫万户关。
0: 好，这里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上联台风过境千帆碧，下联白豚上岸万人惊。万人惊或者万人慌都可以啊。
1: 白豚上岸。
0: 对，白豚就是白海豚的意思啊。
1: 就是白海豚这个，这个挺应景的。对，它因为它的台风的名字叫白海豚，我以为这个台风把白豚这个海豚吹上来
0: 了，吹岸了是吧？
1: 我想的不是吹海豚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那个是把那个八爪鱼。
0: 对，
1: 浙江的一个网友发的啊，说这个八爪鱼这个吹到他们家的阳台上去了，然后在这个玻璃外面，然后给它抓回来了，然后炖了吃了，
0: 惊喜啊，收获呀，对吧？这里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对哈，说巨浪拍岸百鱼飞，巨浪拍岸百鱼飞也特别适合这种意境啊。好，来，我们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大家不光可以发文字啊，也可以发语音，就是我们想听听大家去念这个对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情感。你好。
2: 暴雨来袭万鸟空。
0: 暴雨来袭万鸟空，就鸟全部都飞走了，这意思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雨过天晴四海平，棒啊。
3: 台风过境千帆碧，洪水飞来万鱼飞。
1: 万鱼飞。
0: 万鱼飞。洪水归来万鱼飞。
4: 万盏路灯照亮路。
0: 万盏路灯照亮路。这个呢，意境其实不错，但是呢，你两个路其实重复了，对吧？
1: 对，
0: 这样的给人感觉呢，这个得分就稍微欠了一点点啊。来，可以再稍微修改一下。
1: 好，大家还有什么样下联可以继续发送的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这里有一波说的是孩子的啊，说神兽回笼几家愁。
1: 这个台风啊，它来不来，神兽在暑假的时候都是要归笼的，所以这个跟。

0: 神兽龟龙几家愁相对应的，我觉得应该什么，书生朗朗满院乐，神兽龟龙几家愁，对吧？还有就比如说，哎，这个金秋送爽千般喜，神兽龟龙几家愁，普天同庆一身轻，神兽龟龙几家愁。反正就说这孩子他在上学那会儿，他在学校，家长这个要松一口气，他一回家，家长心想，哎呀，这个假期咋还不结束啊？
1: 对，但我知道这些朋友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哈，就是本来。如果台风不来的话，天气晴好，可以带着孩子出去旅游。这时候呢，你只能归笼了呀，哪儿都去不了了。
0: 哎，你说这个归笼，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昨天啊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在台风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狂风骤雨嘛，一个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知道吧？她这个一个宝宝，那个宝宝大概也就是上幼儿园大班吧，可能也就在一个五六岁这个样子。哎呀，这个长得胖乎乎的啊，一个小胖子。好，就是在家门口，他家门口呢是一片稻田，稻田呢是有个上坎坡的，哎，小朋友呢喜欢吃那溜溜车，你知道吗？就那种溜溜车，他妈妈呢就是在经过了妈妈的允许之后呢，那个小胖仔推着那个溜溜车，推到那个上面就是上坎坡那个位置，然后开始哇，像风一样的滑下来，在风里雨里的，就像那个超人一样，披那个雨像超人一样，哇，可开心了，
1: 哇，那这
0: 你想想这。
1: 你看上去特别飒，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有危险性吗？
0: 没有，他这个溜溜车就是那个
1: 是在下暴风雨吗？
0: 在，就在家门口。
1: 那这家长也愿意他孩子这样那么飒
0: 回来以后把他擦一下不就行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很难得感受。哎，你说这个
1: 就是在雨中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啊对，就是我觉得雨和风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0: 他配一个 BGM， 这就是飞翔的感觉
1: 啊，就是汪峰的那首歌，感觉
0: 对，
1: 就特别飒的那种啊。
0: 是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这个童年也是挺开心的快乐的，
1: 就很少能有这么就是接近雨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就是 是吧，
0: 是给他戴了一个小头盔，
1: 就在雨中，
0: 然后穿了一个雨衣，然后那个雨衣因为在风雨之下的飘摇，知道，然后从那个上坎坡哗滑下来，好开心，我看着我都觉得开心
1: 你看着你都开心，你看了都一天的时间，你依然现在很开心。
0: 是，
1: 好，这里有位朋友说啊，下联是乌云密布暴雨来，还有朋友说，
0: 这边还有一位对的下联是上联是什么？上联是刚刚说的是，台风过境千帆碧。然后这边有一位朋友对的下联，二环路上可真堵。
1: 你不是你？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是来报路况的，还是真的是来是来说下联的？二环路上可真堵。哎，这位朋友接得好，因为我觉得这次台风真的很多的部门联合行动啊，共同为大家的这个安全保驾护航。
0: 就是面对这场风雨嘛，咱们安徽14个市、95个县市区启动了应急响应，有24021名防汛责任人是下沉包保区域，累计转移48004人。
1: 对，就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转移群众，包括整个城市的交通的梳理啊，对吧？包括城管部门他们的这个共同的这些努力，才能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暴雨天气当中能够安全前行。这位朋友的接龙是这样的，下联是众志成城护民安，点赞。
0: 台风过境千帆碧，众志成城护民安，给你点赞。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2: 人民军队万家户，
1: 人民军队万家户。Hello， 你好。
2: 重新来一个。万家灯火一家亲。
1: 万家灯火一家亲吗？
2: 重新来一个。万盏灯火一家亲。
1: 哦，万盏灯火，我正要说，怎么又
0: 万盏灯火？
1: 对，就刚才说路灯的那位朋友，对吧？我说怎么多了一个，就是重复了一个路字。好，万盏灯火万一家亲，一家亲。
0: 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下联啊，对过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给大家来出的热身题，对一个上联，上联是台风过境千帆碧，下联是什么呢？您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风里雨里我在等你
1: 啊，你这字儿对不上吧。风里雨里我在等你，
0: 风里雨里在等你，
1: 在等你，对，你少一个字我觉得就整个意境就出来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是骤雨收潮四海清，就是台风远离了，然后呢暴雨也停了，就变成四海，是四海晴还是四海清啊？都可以，都可以，不同的意境啊。
0: 哎呀，说 到这个台风，大家可以继续来对下联。我们今天天天热搜当中呢，就来说一说，怎么去薅台风的羊毛。
1: 嗯，但是薅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最近的浙江宁波的一个男子呢，提前在落地窗外就是涂抹了一层厚厚的一层清洁泡沫，他心里就盘算着，等台风这么一刮，暴雨这么一冲，自己家的窗户不就是自动洗干净了吗？
0: 对啊，锃亮。台风过境后，窗户果然透亮如新。这个操作呢，被网友拍下之后上传到短视频平台，迅速刷屏。网友评论说：“第一次见有人撸台风羊毛的，这波操作我给满分。台风我到底是来捣乱的，还是来打工的？”不过呢，也有网友提醒啊，说是台风天啊，咱不要做这么危险的行动。这高空作业算是有风险啊，别为了薅羊毛把自己搭进去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泡沫啊，被雨水冲走之后，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啊？也得值得打一个问号。哎，我在想，他可以给这个窗户抛，这个就是家里面的门窗，窗户外面喷了这个泡沫嘛，对吧？哎，你说我可不可以？
1: 爱车是吧？
0: 车子我也给你先喷一点那个泡沫。
1: 你也想薅台风的羊毛、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哎？你说我的车子什么时候这个去刷车？等哪天下雨，哪天就刷车。
1: 那平时等，我觉得等你来的朋友应该有很多吧？就那个车子就已经很多污垢很脏了，大家会不会这样啊？
0: 跟雨来，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半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台风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4时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即北纬31.0度，东经11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达到每秒1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受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也离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8: 908温馨提示。
9: 雨天在窗户全关的情况下，很快前挡风玻璃就会起雾，让视线受阻。这个时候只需要打开冷气空调，吹吹挡风玻璃，雾气就会消失。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的是这个上下联，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下联，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给各位出的脑力热力题啊，这个台风过境千帆碧啊，台风过境千帆碧，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对这个下联。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晚高峰呢，在合肥城区当中有一个路段，说二环路啊，二环路具体是哪一个？具体是南二环、北二环还是西二环呢？对，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提供的更加详尽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目前晚高峰合肥城区的路况消息，接下来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南往北主线上，此前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就在刚才事故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南向北的主线上，此前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蜀峰路到前方的玉兰大道上方以及前山路的上方都是缓行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口一小节，以及呢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都是要留意一些。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到苏松路的下口处，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是南飞，是龙川路的上桥到南二环的正上方也是大容量。向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要关注的是南飞河的上桥口的位置。城市的环线目前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呢，像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速度会相对的来说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除了西二环的北边受事故的影响，像西二环与红峰路的北转东，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西往东，北二环呢是靠近淮南路的西往东的主线上，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稳路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现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

0: 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听到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
1: 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陪着大家度过晚高峰的时间段啊。
0: 是的，
1: 今天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们在部分的路段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刚刚呢，我们苏警官在介绍这个晚高峰路况消息的时候，也特别要提醒大家说，晚间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0: 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有人就是为了薅一下这个下雨或者台风的这个羊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
1: 把家里的这个窗户上面啊，提前喷上了这个就是清洁泡沫。
0: 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1: 哎呀，这个风雨一来，哎呀，这个窗户啊，窗棂几净。
0: 是的，是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等雨来，就自己的车隔了很长时间都已经脏到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没有爱车的所谓的那种高大上的形象了，很多的污垢都在车玻璃上。很多人就为了等雨来。
1: 嗯，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但是我刚好是反着的。”我一洗完车，他就下雨。

0: 人民军队万家富。
1: 就刚才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位朋友啊，这个队的这个下联了，
2: 对，
1: 人民军队万家户，
2: 是的。好，那么在45分之后呢，将会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这个天天啊，我不是天天热搜啊，是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啊。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一位姓王的朋友，他说呢，他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微信好友呢从几十个涨到了上千个，前段时间呢，他把朋友圈设置成了3天可见，好了。出问题了，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朋友对他有点小小的意见啊，过会儿和大家来分享。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5: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听见你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啊。刚才也说了，这位朋友把最近呢，把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
1: 嗯，
0: 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0: 怎么在别人的眼里就变成了冷漠设防的信号呢？这本来是我的自由啊，我为什么反而像做错了事呢？这本来就是你的自由啊，就是这样子呀，保护隐私和把别人拉黑别人看不见是两码事啊。三天可见是所有人都是三天可见，就是朋友圈仅限三天可见。拉黑了是一条线，线里面有一个那个横一个点儿，那是被人拉黑的。前两天我就被人拉黑了，我被我的闺蜜拉黑了。然后呢，我
1: 那还是闺蜜吗？我想问一下。
0: 我很久没有看她的，我已经很久不看人家朋友圈
1: 了。我也是的，
0: 对吧？就是就说实话，就我也没那么关心，就是人家的生活什么之类的。我现在我自己会发朋友圈，我会发，而且我的朋友圈没有设置三天可见。你可以现在打开我的朋友圈，我什么时候我什么都发，就是。我一般来讲，你看我真的，你现在就可以看你，
1: 我来看一下
0: 你啊，我随便什么时候都是可以
1: 的。我现场来看啊，我看乐瑶有没有对我说真话啊。
0: 然后我的那个闺蜜呢，我看她朋友圈，我很久没有看她了。结果呢，我想找一个，我们就很多年就出去旅游的那个，她是记得她之前是置顶的。结果我一打开朋友圈，什么一条线？然后我想她为什么把我拉黑？我就立马问她，我说你为什么把我朋友圈给拉黑了？她说是不是这个手什么不小心滑的？
1: 哎呦，怎么就那么？那个哎这么多键，这么多这个环节，怎么就正好碰到了把你拉黑的那个键儿？
0: 不想跟我看，也不想跟我散了。哎呀，真是
1: 哎呀，乐瑶，我发现也有一个问题啊，你确实没有把我拉黑，但你转发的都是台里公众号的内容，你自己的生活信息完全屏蔽了。
0: 有，你刷的那，这不是吗？这不是吗？
1: 乐瑶的脸已经红了，我看到了。
0: 这不是吗？这底下不是我自己发的吗？
1: 哦，六月三号，这已经过了有两个多月了。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现在发朋友圈一般都是仅自己可见。
1: 哦，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自己的一个数字日记。
0: 对对对，就是日记，就当日记写。对，所以我一般都是仅自己可见，我根本不需要设置分组，我的朋友圈没有分组，就要么大家都可以看见，要么就只能我自己看。
1: 好的，来，这个问题就要抛给大家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跟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是保护隐私还是推开亲友？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的朋友圈是设置了什么？你是分了组还是设置了三天可见？自己可见，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这位朋友觉得被朋友批评了一下，他还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哈。他说本来是我的自由啊，为什么？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一鸣老师您的朋友圈，您朋友圈啥都没有哎。你啥都不发呀？
1: 有的时候会有，我转发我们台的这公众号的相关内容。
0: 没有，你骗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最近要我们转发那么多的信息，你咋没发？
1: 发了。
0: 你没发？
1: 可能没发全。
0: 你这朋友圈仅展示最近一个月的朋友圈，一条信息都没有，就完全空的。你还好说你抓你发
1: 了？糟了，被抓了老底了。
0: 对，告诉你，你这个月肯定要扣钱，我告诉你，你没有完成宣传任务，我跟你说。
1: 好嘞，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哈，你。你平时的这个朋友圈都是怎么去设置的？你怎么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小王给我们发来的这样一段文字？设置三天可见，是不是设置了三天可见就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这种冷漠呀、设防的这种信号？
0: 我
1: 就不相信别人吗？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三天可见绝对不是设防，但是呢，如果你把某个人拉黑了，那肯定是对这个人设防，我不想让你看。
1: 哎，但是有一点，这个拉黑之后对方是知道的吧？
0: 知道呀，
1: 对吧？
0: 就是你会看他的朋友圈，他那个就是一条线了。就是一条线。如果你是三天可见，就像刚才我给你看你发的这个，就是说朋友圈仅设置了就一个月可见，它下面写的是朋友圈仅展示这个最近三天的内容，对，它会这么显示的。所以你是知道是谁把你拉黑了和谁屏蔽你了，和谁把你删了，还有被把。还有就是直接删掉的，还有就是说他只是设置了一个三天或一个月或半年可见，
1: 好，这个乐瑶研究的可通透了啊，我发现
0: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就是那个朋友圈之间的这些小一点小九九，
1: 就是朋友圈里的甄嬛传啊。好，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现在很少人有人经常发朋友圈，设置一下可见时间，他说我觉得没什么呀，大家微信里躺着那么多人，真正的亲戚朋友知己其实人不多，但是我的朋友圈呢就是一直都在，无所谓啊，那么多别人的看法，自己坦然就好了。
0: 哎，好，那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加深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不是说三天可见，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个朋友，他把你屏蔽了，你会不会去找他？
1: 会不会去找他？
0: 或者是说，
1: 绝大多数我觉得不会去找，但是心里会有疙瘩，是不是？
0: 或者你会不会把他反拉黑？
1: 反拉黑，
0: 就他把你屏蔽了，你也把他屏蔽了，会不会？
1: 好。
0: 如果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关系特别亲密特别好，我觉得不至于你这样对我，你这样把我拉黑也好屏蔽也好，我觉得心里特别难受，我很在意你。

0: 这时候可能就问一下，哎，你怎么会帮我拉黑了？怎么回事？
1: 就是这样子呀。那我跟你跟我关系不好的人，他我管他拉不拉黑我呢？
0: 对呀、
1: 啊，我又一点也不会
0: 在
1: 意
0: 的，对吧？
1: 我可能根本压根就不知道他把我拉黑了，
0: 就是你看都不会去看。
1: 对，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朋友圈已经用了多少年了，对不对？
0: 对，十多年了
1: 。对，那我加了那么多的僵尸粉，
0: 嗯，
1: 那么多的僵尸友、僵尸好友，
0: 你及时去清了吗？
1: 我肯定有别人把我删掉的，一定是有的。
0: 你去亲了别人吗？很少，我觉得我都很少亲别人。
1: 我之前是有一个朋友，我把他，哎，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是那段时间是装修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加了他了。然后后来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他把我拉黑了。然后我后来又有一个事情，我要问他，我再给他发信息的时候，发现他把我拉黑了。然后我就给他点申请，就申请通过了。我觉得我也可能理解啊，因为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跟你是有合作关系、对，
0: 另外一个阶段你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1: 你把我拉黑了，我觉得很正常，
0: 很正常，你跟他也不是那么亲密的关系。
1: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把我删了呀，这个我觉得无所谓的事情、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闺蜜，你干嘛要把我拉黑？我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这种
0: 威胁
1: 影响吗？那我肯定很生气。
0: 对，
1: 那
0: 肯定要问一下。
1: 我会去质问他的。
0: 是的，
1: 结果我就真的是质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拉黑？
0: 他怎么说？
1: 我都没有把你拉黑，他不说了吗？他不小心碰到的。
0: 就这个不小心碰到。
1: 但我也会给他一
0: 个。这个我觉得很可疑啊，大家觉得可疑吗？
1: 但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人情世故了呀、我没有去说，你怎么能是不小心碰到？不可能，没有啊。这个时候人家讲完了，你不就给人家一个
0: 台阶下了？
1: 否则你还非得追着他问吗？
0: 对，但是有一点，你虽然给他一个台阶下了，但其实你的内心就是已经有一个小疙瘩了。我猜。
1: 那也不至于。
0: 也不至于是吧？
1: 也不至于。
0: 反正我觉得是扣了分，哪怕只扣了0.0001分。
1: 那大不了我这个月我再把他拉黑的。等到他下一次发现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
0: 报复一下？
1: 对，你怎么把我拉黑了？”我说：“因为报复你上个月把我拉黑。”对。
0: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啊，有个路况我们其实插播一下，各位经过合肥的宿松路由南往北南二环的这个下穿的这个出口的位置，一定要注意这个路段发生三车追尾的事故，经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合肥宿松路由南往北，就是南二环下穿的这个出口的位置，三车追尾。你好。
2: 908908，朋友圈本身是一种开放的，像类似于以前网络早期的那种 BBS，就是大聊天室的那种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刻意的去每天关注某一个特定对象的他发了什么朋友圈，有一种窥探别人隐私的感觉。
1: 除非他特别关心那个人。
0: 对
1: 吧？
0: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心理关心，是觉得哎呦仰望他的星光，还是觉得心里有点羡慕嫉妒恨啊，可能都会有。好，这里有一个朋友想问问大家，拉黑删除屏蔽显示的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显示一条杠吗？拉黑删除屏删除不一样啊，删除你没法发信息了。
1: 删除和那个屏蔽好像还不一样。就是
0: 这样吧，马上我们
1: 可以，就是他把你拉黑了，和他把你删除的，你看他的朋友圈显示是不一样的。
0: 那要过会儿我来把你删除
1: 一下。
0: 这个我真的是不是不小心碰到，我是故意而为之啊。我是为了做测试。
1: 对。
0: 好，这位朋友你好。
3: 一鸣老师，这个我要给乐瑶证个名。乐瑶以前的朋友圈很多，她家里面种的花，或者和她老公孩子出去钓鱼啊，还是很多生活细节的，
0: 花花草草，
1: 对
0: 啊，瓶瓶罐罐。
1: 这肯定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微信平台啊，看不见这个姓名了，但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老听友，他肯定
0: 是
1: 有我微信，知道我的这个朋友圈经常发内容的。对，现在我发的也少了，确实也少了。然后我现在都是基本上就我自己记自己的，主要是因为怕发这么多东西引起别人的。
0: 你主要透露你的行踪，你知道吧？透露你的行踪，我今天要接你一个老底，你接了我的老底，我得小小的报复一下。
1: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后来就是不发我老公就是钓鱼的一些这个朋友圈了？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发了以后，然后那朋友圈里面说在什么地方，快点发定位，然后就让我老公分享那个位置，你知道。钓鱼佬都是爱惜自己的
0: 那个塘
1: 的
0: 鱼，
1: 你知道吗？那个，我老公就说，我才不告诉他们呢。后来我想一下，算了，我不能暴露我们自己的行踪。
0: 结果就万鱼真的是万鱼飞了，是吧？全部没了，全部给钓走了。哎呀，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啊！另外也特别提示大家，最近我发现 保重身体很重要，身边的咳嗽感冒的朋友真不少，空调房的这个内外温差太大也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说大家要滋补啊，提升身体的这个抵抗力。
1: 对，
0: 夏天要注意润肺滋阴。
1: 是，
0: 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大家可以试一下，它有个地方特别厉害，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清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能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
1: 对，
0: 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带在身上，随时打开就可以喝。
1: 嗯，而且这个价格特别划算，299啊！您可以发送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现在呢，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5: 4008-0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整，我们接下来首先为大家梳理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的一组施工信息。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咱们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想要咨询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房列挂网工艺，媒体也会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那么福利呢还不止这些哦，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另外呢，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0355165603。0551656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很多的热心车友啊向我们发送实时的路况消息。这边有位朋友提供大家在宿松路由南向北南二环下川出口的地方发生了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是在宿松路由南向北南二环下川出口的地方有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哦。感谢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更多的晚高峰路况消息，一起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阜阳北路高架桥南往北出城的方向，在金梅路的附近此前是有一辆故障车，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阜阳北路高架桥靠近金梅路的南往北此前呢是有故障车，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的东往西也是有事故发生，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的东向西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行驶在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呢是在曙丰路的二环上方，前方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是缓行的路段，金站路高架也是受望江路上方一辆故障的影响，南往北现在尾部呢是在南人环一直到望江路的附近，南人环的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金站路到四松路的下口处要特别的留意一些。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缓慢，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上桥口的位置。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朝湖路到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一直到金屯桥路口的位置，北一环的东往西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阜阳路到蒙城路之间，东往西主线和辅道上速度都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环与前山路西向东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南往北在望江路到长江西路下川出口的位置，北往南是天达路到红枫路的附近，现在南一环靠近宣城路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东往西的方向在最外侧，南一环靠近宣城路东向西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请在后方要主出府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前方呢有事故发生，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啊，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哎，你们说的那个燕窝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营养？是啊，没错啊。他说发送哪个关键词299，因为刚才说了原价576，现在只需要299，多囤更加的优惠啊。而且你看平时的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可以送出这样的大牌燕窝。为什么大牌呢？一方面上市公司这个品质大家尽管放心，还有一点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口感非常棒。因为它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的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所以呢，像这个润肺呀、滋阴呐，包括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气不够，想要提气，我觉得吃这个燕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大家可以在90.8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299阿拉伯数字发过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家庭装修、商铺改造等零星工程数量较多，临时接线、切割动火隐患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属地部门需落实小散工程报备纳管，施工电线禁止直接拖拽地面泡水磨损，墙面金属切割、焊接作业要清理周边窗帘、板材等可燃物，配备专人监火。装修工人不得在施工现场留宿，使用电磁炉做饭。物业加强上门巡查，对无资质、无防护的零散作业及时叫停整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好了，18:17，各位听到依然是由乐瑶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哎呀，浪漫七夕就要到了，我知道最近有些朋友在纠结当中哈，就买什么样的礼物给心动的人呢，让你心动的人呢，送给另一半呢。其实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的甜蜜福利，大家真的哈应该来看一看，很值得大家来看来买。因为有很多的好物已经为您全新上线了，什么大牌美妆啊，潮流服饰啊，一站式选购，你不管是送给自己的，送给情侣的哈，你都可以轻松挑选。
1: 对，现在呢正在举办这个七夕的活动啊，不知道大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18点啊，有没有就是给自己的闹铃来定这个闹铃参加
0: 抢购
1: 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因为这段时间呢是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和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迪奥香水7.7、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啊！准时来抢，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了，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
0: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要送给另一半这个礼物，你还在纠结当中，得了选择综合症，我觉得买这些大牌的护肤啊，一定不会错，因为女孩子一般来说她都会很喜欢，
1: 对，
0: 是吧，就是它是必需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的秒杀产品呢，就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便携装，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它是深层滋养我们的干燥肌肤，可以提亮，可以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抗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从根源改善细纹，而且让眼周的肌肤更加充盈。你别说，有人说要老现老什么，
1: 眼睛，
0: 就是对，就是眼周的这个肌肤就是塌陷，所以说这款眼霜因为它里面有玫瑰提取物，所以对于这个改善眼部肌肤非常非常的有效。
1: 对，日常售价99，今天的七夕秒杀到手只要17.7块啊。
0: 对，
1: 注意呢是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那么刚刚也介绍了啊，今天还有一个是19点的点，对，准时开启秒杀，所以想要的朋友呢一定要定好闹铃。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物呢，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直接给大家带来更多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我记得这款那个 Coach 的这个包包啊，上一次就是上架的时候，好评如潮，而且呢就是特别多的人买，因为这样的一款轻奢的品牌 Coach 大家都知道嘛，他们家有很多经典的款啊，那个 Coach 的老花，然后有水桶、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所以款式特别的多，每一款可以说都是经典又耐看，而且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七夕专场低至599块钱，低至599块钱，下单还能够再参加商城满777块钱立减77的活动。比如说有一款这个Coach 他们家的酒神包啊，这个是那种特别有女神范儿的那种感觉啊，就特别气质。那么这款包呢，在商城售价是863元。你看现在哦，可以呢再参加满777立减77的活动，所以啊，这个只要786就可以把这款原价863的包买回家了。对，而且呢，你可以在商城首页再可以选选其他的产品进行凑单，这样子的话呢，就买的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啊特别合适。
0: 对对对，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商城首页的就是7.7折的直降专区，建议大家点进去可以看一下，就专区当中的所有商品呢，七夕活动期间只享77折，非常优惠。不仅如此呢，折后还能再参加满777元立减77元啊，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你比方说您看上了2026版的这个 SK2 至臻三件套呢，您可以详细看一下，面霜80克，水呢是230毫升，精华呢是50毫升，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299。

九点的这个秒杀，还有大概40分钟时间不到啊，38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闹好闹钟，建议大家提前1分钟，因为呢这个抢购真的是秒没啊，人气超旺，大家可以稍微把那个闹钟提前那么这1-2分钟的时间，给自己一个提前量。好，另外今天呢，我们在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当中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微信，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就是他的朋友圈最近设置了3天可见，结果呢，有的朋友就觉得不高兴了，一看啊，就觉得你这是在冷落，这你是冷漠的表现，你是在设防吗？这是设防的信号。这位朋友觉得特别的难过，他说这本来是我的自由。

0: 当中概念当中设置三天可见，和出门前照镜子整理衣冠一样，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他是在管理自己的数字形象，是对自我边界的正常的维护。他觉得以前照片不够漂亮，或者说是发了这个牢骚，觉得当时很不应该，他设置一个三天可见，把他给之前的信息给抹去啊，你看不见，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有人就觉得，哎呀，你这不是在不信任我吗？你这是冷漠啊，你这是跟我之间划清了一个小小的界限。其实这不是自由和越界的一种对抗，而是数字隐私的自我保护。
1: 那么在意吗？
0: 对啊，可能有的朋友偶尔有些朋友在意，就有亲友失落，但是你松了一口气，你松一口气是真实的，亲友的失落可能也是真实的，所以这道题它没有完全的对和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温柔的弥合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呢？
1: 为什么会别人看你的朋友圈，然后他还会特地翻出来看，可能他是想要
0: 更多的了解你。
1: 对，就是想要靠近你，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偷偷的去关注你。
0: 所以有人在微信当中提了一个建议啊，他说我建议呢，你可以为重要的人保留特别通道。如果你习惯用三天可见，就在朋友圈当中，你可以挑一些无关痛痒的日常、路过的风景、吃到的美食，定期发一条公开可见的朋友圈。不过你设置来设置去，确实我估计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自己都弄混了，你都会觉得很头疼。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分组啊，大概
0: 超级详细，
1: 就是分了大概十几个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哎，我说你把我分在哪一个组里面？
0: 他说啊，我在帮你分到了246啊。你绝对不是某一个组，你估计是有重合。
1: 没有，我看了一下，他上面有写什么家庭组，然后呢还有同学组，同学里面还分高中同学组、初中同学组，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同事组，然后呢还有闺蜜组，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仅什么仅三天可见组，
0: 仅三天可见组。那我觉得你还没有我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设置的更加的详细，家庭成员他都要分亲，就是近亲和远亲，然后近亲他又分，就是最亲密的就是爸爸妈妈呀。
1: 你问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分吗？
0: 他就说了，他说有些内容不方便，他说的也特别的朦胧啊。其实我也理解他，你说这个得花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个心思得花很多，而且发有的时候他会发错，就万一要是发错了的话，他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哟，那个我忘了屏蔽了，他会觉得哎呦很紧张，就这个，哎呀，我觉得虽然说很累，但是估计他就是需要这样。
1: 然后就是你那个手机它不是有那种各种那个组群嘛，就手机它上面就说是朋友组、同事组啊什么之类的，家人组啊，还有收藏组，我就没有分。
0: 这个我还不知道，
1: 我没有分。
0: 没研究。
1: 然后我看他们有就朋友就是会分得很清楚，我就好佩服，我说这哪有时间每一个还得慢慢拉这个组，慢慢拉这个组，这个可能也是跟个人的个性有关系。
0: 对，
1: 就是我如果不在意这个东西，我就不会设一个什么三天可见、五天可见之类的，我就觉得无所谓，大家要看就看，如果我不想给他看的，我就谁都不想看，我就自己看就好了，就是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0: 对，就是每个人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包括性格的敏感度，还有我们经常说钝感，
1: 对，钝感力，
0: 钝感力就不一样。有人呢就比较敏感。好，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自己的朋友圈，我想怎么设置就怎么设置，在乎别人的感受太累。
1: 对，是，我也这么感觉。
2: 明老师播到我的语音的时候，他总会说我们的好朋友大官人。
0: 哦，这是大官人。
2: 不报了，我还在疑惑。
1: 看不见了，
2: 不显示姓名了，是吧？
0: 对，
1: 是的，看不显示。
2: 我听你们908听了20多年了。
0: 哎呀，谢谢。
2: 从直播开始听，一直到现在。
0: 哇、那是我们的第一批。
2: 只要我是在工作，我就是在听那天。
0: 鼻祖听众。
3: 正值之中，九届建装修公益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

0: 1-888-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大家都在关注台风啊，台风警报和全省天气。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的14点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境内，北纬31度，东经115.1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有7级，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98百帕。受到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的降水呢是比较强的，并且呢伴有4到5级的阵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呢可以达到10到12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包括内涝这些次生灾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目前合肥啊正在下中雨，室外的温度呢是27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通过我们90.8的透明的直播间，我们往外看去，现在合肥的政务区这边呢雨雾蒙蒙哈，黑云压城，所以呢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开车的安全，加大安全车距，放慢您的车速。
2: 好，眼下呢也正是装修旺季，有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好，提醒大家，这会儿呢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如果您报名呢，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那么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食品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165506033，0516550603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下着雨的晚高峰，这个时间段目前合肥城区呢依旧是晚高峰的尖峰时刻，那部分路段呢确实也呈现了大流量，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现在呢是因为天气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金寨路高架，在南侧靠近太和桥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最外侧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金寨路高架靠近太和桥的位置，北往南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呢，在枫林路到前方的二环上方流量是偏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五里多呢也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桥目前西向东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也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金寨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西右路上方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处，速度会比较的集中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铜陵北路高架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太湖路上方、南汾河上方和长江东路的上方，都是南往北的方向，北往南是在靠近北二环的位置，流量偏大一些。东边的狼溪路高架东往西，在上海路一直到南汾河，南往北是高梁路和南汾河两个上桥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一直到金屯桥上桥的位置，以及呢西一环北往南，在长梗路上五里墩北一环东往西，在阜阳路到前方的蒙城路东往西主线辅道上，速度都比较缓慢。现在呢西二环有一起事故发生，在环环立交的北侧南往北最外侧主线上有一起事故发生，西二环在黄山路的立交桥北侧南向北主线上最内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最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准备要从环环辅进主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避让，有事故发生，稍微有一些影响辅进主的通行。南二环与惠州大道是东西双向，南二环与集贤路也是东西双向。西二环受事故影响，现在尾部呢是在红枫路的附近，长江西路和枫林路主出府在排队，西向东。创新大道主出府目前呢也是车辆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德州市委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38，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畅通2026。此时此刻呢，这个周二晚高峰，这个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微信当中啊。遇到这样的下雨的这个节奏和天气，台风天，大家呢一定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格外的小心，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大家可以发到微信当中，让更多的朋友远离堵点，远离危险。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那么今天呢，在冷知识板块当中，我们要为大家来辟谣。辟什么样的谣呢？8月12号，地球将失重7秒，预计造成6000万人伤亡，末日警告热传。这个中科院专家也说了，纯属谣言啊，地球引力不会凭空消失。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谣言呢？
0: 就为什么是8月12号啊？为什么？就是明天嘛，对吧？8月12号当天呢会发生日全食，但日全食的全食带经过格陵兰岛、冰岛还有西班牙这些地方，全食发生时段呢，在我国其实是夜间啊，中国境内无法直接去观测。
1: 那么其次，这个谣言是源自于哪里呢？根据媒体的消息啊。传言的依据呢，是一份2024年在网上泄露的 NASA 机密文件“锚点计划”，说该计划呀，据称耗资约800亿美元来应对此次引力异常。这个传言呢，还详细描述了灾难场景，说这个前4秒未固定的人和物将逐步上升到15到20米高，随后呢，2秒撞到天花板，第7秒重力恢复，所有物体从高空坠落。说这个预计会造成4000万到6000万人伤亡，然后基础设施损毁，全球经济崩溃将持续10年以上。那么这个传言的罪魁祸首呢，是归咎于2个黑洞产生的引力波响域。
0: 对，并且这个现象2019年呢就被预测概率为94.7%啊。说 NASA 呢已经知晓这个事情长达5年之久，根据这个时间点去推算，推文其实呢是2024年发布的旧内容，但在今年又被国外的网友在多个平台转发，然后又炒翻炒之后呢，又传入到我国了。
1: 说到这个谣言啊，我看到今天就是央视还特别做了一个这个真相来了的科普揭秘，对，然后这个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长怡，专家就说呢，说这个毫无科学根据。2020年8月12号，地球引力不会消失，因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那么这个徐长怡解释呢，按照经典的牛顿力学定义，引力啊是2个有距离的物体产生的，或者是有质量的物体产生的吸引力，因此引力不会凭空消失或者产生再恢复。如果说真的没有引力，就意味着地球要消失了，地球的质量为零，地球上所有的东西应该也都不存在，瞬间消失，或者是说地球爆炸了，所以不太可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谣言当中呢还有一个说法啊，说人和物缓慢上升到20米高的位置，这个专家也提出了这个说法完全违背了物理的规律。事实上呢，如果地球引力瞬间消失，人和物不是缓慢上浮，而是会以极高的速度被甩出去很远很远啊。另外呢，我们发现这次还有不少的一些灾害的禁忌都曾经被认为和日食有关，所以这些谣言大家不要轻信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的信息，正确的一些科普。你看，首先有一个谣言说日食是凶兆，会带来厄运、自然灾害或者是战乱，比方说容易引发地震和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等等，这就是谣言。
1: 但其实日食的时候呢，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还有涝灾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所以我们要破除迷信，明白日全食并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
0: 对，还有一个谣言说呢，日食的时候会散发出宇宙射线，对孕妇和胎儿有危害，纯属无稽之谈啊。天文专家明确，在日全食短暂黑夜期间，因为紫外线暂时被挡住了，温度下降幅度呢将会在15度以上。

0: 这个湿度呢会骤然增加40%，但是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危害。只要您佩戴正规的日食专用的观测眼镜，孕妇也是可以去观看的。
1: 对，不过呢，日食的时候啊，需要看好宠物和家禽家畜，这是因为啊，动物依靠太阳的东升西落和一年四季的变化来调节自身活动。天空黑白的骤变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动物的过激反应。还有一个谣言三呢，是听说日食会影响手机通讯。那么真相呢，就是。是日食发生的时候啊，会对空气当中地球中大气的电离层产生影响，将直接影响到无线电短波的传输。但对于手机等利用卫星传输信号的通讯设备以及其他频率的无线电联络，均不会产生影响。
0: 对，专家特别解释了一下，说地球、月球和太阳每年呢会有4到7次的精准排成直线的这样。

0: 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好，开启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之前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现在是18:46，距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19点的秒杀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我们这次呢是7夕的特别的活动，有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的选购，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如果您最近呢正在为7夕的一些礼物去烦恼的话，或是纠结，得了选择综合症的话，大家一定要上我们的乐购908啊，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一下乐购908，轻松进入。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太多的好物了。而且呢，这次的7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块的啊，不是7.7块，是7.7折的直降的特惠专区。
5: 确实也有7.7块，
4: 有7.7块
5: 秒杀活动。
4: 对，有7.7块的秒杀活动啊，是7.7块起，像什么7.7块的这个迪奥香水，17.7块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包括77元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啊，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便携装，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它可以深层滋养干燥肌肤，抗氧化提亮，从根源改善细纹并充盈眼周。日常售价呢是99元，那么今天的七夕秒杀到手只要17.7块。注意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刚刚也介绍了，今天呢还有19点这个点，所以大家呢准时来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抓紧抢。除此之外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包，这次呢是直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经典的女士包包合集。有将近30个款式，水桶、菜篮子、托特、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比如说呢，我们就是以其中的一款863元的酒神包来做例比。现在呢，参加完满减的活动只要786元。那如果说喜欢包包款式不足777元，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的商品来进行凑单，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啊特别的合适。
4: 对，没错，我们重点为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商城首页的7.7折的这个直降专区，专区以内的所有商品的七夕活动期间只享7.7折。不仅如此呢，折后还能再折，就是还能参加满777元立减77元的这个活动。比方说您看上了2026版的 SK2 的至臻三件套，我们特别帮您看了一下啊，就是特别全，一套护肤非常完整，面霜80克，水230毫升，精华呢是50毫升，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299，77折之后多少？1023元。那么因为满了777元嘛，所以说直接可以减77，到手算一下多少，只需要923.23元。就说买的多你省的就越多，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我觉得这个时候下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抓紧时间到我们商城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小程序呢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搜索乐购908都可以进入。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

0: 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第一个热搜词和大家说一说拼痘。
2: 对，最近呢，一则10岁女孩每天拼痘3-4小时，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尤其对于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来说，哈，对这个新闻呢确实是特别的关心。到底这个拼痘是个啥呢？拼痘啊，又称绒痘或者是像素化，它就是将彩色的塑料小豆子啊，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的模板上，然后呢再用熨斗给它加热定型，这样的一个手工活动。那么这个拼痘呢，它为什么会引起眼睛的这种视力的急剧变化呢？浙江省眼科医院这个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主任鲁伟聪就介绍说，这个拼痘的颗粒很小，孩子啊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近视孩子度数会增加，假性近视也会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他呢说，在自己接诊的案例当中呢，就有10岁的女孩子，虽然说有这个远视储备，但是呢此复查相比3个月之前，眼轴是长了0.11毫米，说这个增长的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
1: 对，因为最近正好是暑假啊，刚我们说那个小姑娘每天在家里拼痘至少3-4个小时，家长特别的震惊，说他们之前还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也就随他去了，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危害肯定不如这个电子产品对眼睛的危害大，谁知道呢，还是中招了，这个眼睛的度数的下降特别厉害啊。
2: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拼痘它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活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帮孩子训练手眼它的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性。但是问题在于呢，拼痘的那个豆子非常非常的小，绝大多数小朋友因为生长发育的特点，胳膊啊比较短，往往呢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呢会用手啊用眼去操作，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本身眼轴就增长了，对吧？然后呢，近视度数就会加深了，它就是影响眼睛视力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2: 对，当然了，除了对于视力的影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颈椎和腰椎，因为小朋友他们在拼痘的时候呢，是长期的久坐，对吧？然后这个颈椎承压呢是正常姿势的3倍，所以会导致这种肩颈肌群持续紧张，腰椎间盘压力增加，血液循环不畅，引发僵硬麻木，甚至诱发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呼吸道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啊，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劣质的拼痘，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可能也不太了解，说我到底这个买的这个质量怎么样。你知道吗，就这种塑料的小豆子，它加热的时候会释放甲醛一些有毒物质，短期致头晕过敏，长期可损伤肝肾神经。所以你看这个拼痘还真的是要注意，首先你要买那个材料好的，这个
1: 品质过关的，
2: 对环境严格控制，时长，对吧？就是你那个拼痘要有3C 标准。

0: 很可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还有就是选好环境，熨烫、开窗或者是开换气扇，避免在密闭的空间去操作。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护眼的时间嘛，就你每天拼的这个时间不能超过，每天拼豆最好不超过2小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利用支架将拼豆板抬高至视线稍下方，减小这个低头的一个幅度吧。
1: 对，刚刚你说那个拼豆啊，其实它有质量的这个差别，就有一些可能还有甲醛，就品质不过关，没有3C 认证。
0: 对，
1: 这点家长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每天我们都用到手机，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加一个手机壳，但是最近呢，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出的产品就冲上了这个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呢可能都会体会过，就刚买的手机壳，哎呦，一闻一下这个塑料味为什么那么重啊，当手机发热的过程当中，这个味道是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刺鼻，这很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这个信号。所以大家要检查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壳是不是安全廉价的。

0: 选购的是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是没有异味的，就捏起来软但是是有韧劲儿。闻一下如果味道重就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啊，优先选择有 3C 认证的执行国标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仔细看一看。
1: 好嘞，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55，马上结束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由我们的搭档红姐为您带来的后锋时段。
0: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了。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亲和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个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生。

0: 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80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的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日我省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为及时掌握台风过境期间重要民生商品市场情况，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昨天在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价格应急监测，加大市场巡查频次。从目前看，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平稳运行。最后来看国际新闻。菲律宾司法部于今天下午向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严重威胁指控。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陵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另外，受雨天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首先呢是合作化路高架转南二环匝道里面北往南的方向，在最内侧有一起事故发生。合作化路高架转二环匝道里面北往南最内侧有一起事故发生。阜阳北路高架桥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在靠近郭阳路下口处受此前事故的影响，该路段后方的人就是大流量。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是在淮南路铁路桥下有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铜陵北路高架桥是靠近太湖路南往北侧外侧有一辆故障车。铜陵北路高架是靠近太湖路南向北，在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也正在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全线，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全线压力都还是偏大的，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满山路高架南往北，在南二环上方是最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满山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二环上方最外侧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是南二环的南一环，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墩也都是大流量状态。像郎溪路高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南非河上桥和高粱路的附近。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满山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主线上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满山路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上，南二环与吉祥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南往北在红枫路一直到前方的长江西路下川出口的位置，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8: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8: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9: 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8: 他说啊，我看
9: 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做好钢带下。
11: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0: 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0: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这一阵雨水过后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晚间的此刻就已经是天色夜幕已经黑下来了啊。在平时，在上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能看到晚霞，能这个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这视野是比较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因为在今天我们的正点播报里面也说了哈，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残余的这样的一个云系啊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啊，也是降雨会波及我们省的这个安徽西北部，需要警惕极端降雨。那么这两天呢，我省还是有降水哈，所以说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在昨天，北京篮球支队官方发布公告，宣布对正在进行的集训名单进行调整。运动员来自北京首钢的这个曾凡博，以及来自深圳新世纪的王浩然，来自海外球员的这个赵维伦啊，三人正式离队，返回各自俱乐部或者学校。中国男篮官方在公告中感谢了集训期间三人的全心投入以及所属单位的全力支持。此前后卫高诗岩已于7月27日离队，伤愈回归的胡明轩补充入队。那么这番调整之后呢，中国男篮四号位的人员有所减少，目前由从美国归队的王俊杰担任主要轮换。目前中国男篮正在北京进行封闭集训，全力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按照赛程的安排，球队将于8月13号、15号、17号在佛山顺德先后与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进行三场热身赛，随后于8月底出征世预赛，对手分别是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那么球队后续是否还有人员变动呢？将是训练和热身情况而定。其实跟随这个出发是越来越近了啊，也是期待在这个热身赛之前哈、这个排兵布阵呢能够及早的定下来啊。好，说到篮球，在昨天呢，这个洛杉矶快船是官方宣布与日本的后卫河村永辉签下了一份特殊训练营合同。这位25岁的日本国手在成为自由球员后获得了新的 NBA 机会，将随快船参加新赛季的训练营。这合同是 NBA 球员这与边缘球员或新秀签署的特殊训练营合同哈，不占用球队的薪资空间，可以在赛季开始前转化为双向合同。那么届时球员可以一边效力发展联盟，一边获得一定场次的 NBA 出场机会。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

0: 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好，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何村永辉，这是亚洲我们非常关注的一名球员哈，他代表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出战了 NBA 的夏季联赛，五场比赛能贡献8.2分、1.8个篮板和4次4.8个助攻，在2025-26赛季呢与公牛队签下了双向合同，出战了18场常规赛，场均登场约11.6分钟，贡献3.4分、1.8个篮板和2.6个助攻。那么说到 NBA 呢， NBA 的球迷不用等太久了啊，26-27赛季的常规赛赛程即将公布，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首先呢我们可以根据赛程来看一些东西，叫窥一斑而知全豹啊。揭幕周赛程与年终大战的对阵呢将在明天揭晓，随后呢 NBA 杯就是季中锦标赛的赛程将在周四发布，完整的全部常规赛赛程呢定于周五凌晨的3点正式公布，也就是这些重点的赛事焦点的赛程都会一一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其实这个休赛期啊诞生了大量的重磅变动啊，这些故事线也是必然会影响联盟的排期，那肯定是想把重点的比赛放在重点的时间段，对吧？你比如说费城七六人必将大量的登上各种转播的镜头，球队交易得到了杰伦布朗，又签下了老詹勒布朗詹姆斯，队内原本就有马克西与恩比德，拥有这套阵容啊，这甭管最终能在季后赛走多远，能不能拿下总

那么东部的其他看点呢，比如说这个迈阿密热火引进了字母哥，其采用状元签选中了迪班萨，搭档安奈维斯还有特雷杨，步行者的哈利伯顿即将复出。另外呢，还有就如果说调查尘埃落定之后啊，莱昂纳德最终落户猛龙，东部将会诞生大量的强强对话。因为最近的消息啊，是莱昂纳德说这个相关交易搁置了，为什么呢？涉嫌一些合同的问题啊。多位消息人士表示，莱昂纳德原本相信交易可以落地，能够在训练营开启之前重回猛龙。双方原计划完成多年的提前续约，让合同延续至下赛季之后。目前呢，莱昂纳德的合同还剩下一年，薪资是5030万美元。受38岁规则限制，今年夏天他最多可以签下两年总价值1.237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早在7月1号的时候，快船与猛龙就已经达成了交易意向，计划把莱昂纳德送往多伦多。快船收获英格拉姆、迪克，外加两个首轮签、一个首轮互换权以及两个次轮签。但现在呢，这笔交易啊，暂时是搁置了啊。25到26赛季，莱昂纳德代表快船出战65场常规赛，场均出战32.1分钟，能交出27.9分、6.4个篮板、3.6个助攻、1.9个抢断和0.4个盖帽的不俗数据。就是很多球员，就是只要他打球，那数据就一定特别特别的好看啊。所以说，如果说最终能够落户猛龙哈，那东部的焦点战士不少啊。那么西部这边呢，森林狼交易得到了拉梅洛·鲍尔，开拓者交易得到了莫兰特。莫兰特搭配利拉德的开拓者组合，其实也是看点拉满哈，这进攻性拉满。湖人队呢是向来是各种各样的这黄金时段的转播常客，即便老詹离队呢，依然拥有东契奇作为核心，曝光度不会下降。而马刺、雷霆同样会频繁登上各种焦点场次，两队上赛季在西部决赛相遇，相伴着这个亚历山大·文班亚马带领的年轻核心，未来数年可能持续上演强强对话，这肯定也是下个赛季，这联盟在排各种各样的场次的时候会有所倚重，有所这个像这样一些年轻的联盟的焦点的球员要偏移的啊。尼克斯不用说了，卫冕冠军，但下赛季通往总冠军的道路呢，很可能你要先越过马刺啊，越过雷霆，没有那么的简单啊，想要卫冕。所以说本周完整的赛程出炉之后啊，所有人可能更能够分析出来，看清楚这条争冠之路究竟如何排布哈。那么在去年夏天过去之后，新的一个赛季最大的看点是谁，最大的焦点又是哪几支球队，哪些球员他们的场次，哪些球员的强强对话，或者是和原来的这个老东家的恩怨情仇值得关注。那么等到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各种赛程等到完全的公布之后，咱们再慢慢来聊。

好，看到有朋友就说是红杰，红杰，今天二 K 啊公布了球员的这个数值，你没有看啊？其实，在今天这个篮球游戏2K27公布了球员的能力值啊，这每一年夏天其实，在没有很多比赛看的时候呢，这其实是大家一个讨论的焦点啊。这个能力值没有完全公布，是71到100位球员的能力值哈、啊。这红杰今天仔细看了第71到80位，有很多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德里克·怀特83分啊，阿隆·戈登83分，兰德尔83分 ，CJ 麦克勒姆83分，还有。包括萨尔、德罗赞、保罗乔治都啊，德罗赞83，保罗乔治是82啊，约什哈特和纳兹里德都是82分。那么1到70的排名还没有公布啊，因为他每一年都是倒着公布的，这就是这个70到100今天刚放出来哈，1到70还没有轮到，接下来几天也会陆续揭晓，咱们也是这个蹲点啊，来看看最终今年的这个能力榜啊，这到底是有哪一些球员能登顶第1到前10位啊。好，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今天利物浦俱乐部官方宣布，正式从巴塞罗那租借乌拉圭中卫罗纳德·阿劳霍，租期为一个赛季。这位27岁的乌拉圭国脚将身披33号球衣，在新赛季为利物浦镇守后防线。那么根据罗马诺的透露呢，利物浦将承担阿劳霍租借期间的100%薪资，与此同时呢，协议当中也包含了一项5500万欧元的非强制性买断条款，如果说阿劳霍本赛季表现出色，利物浦可以在赛季末选择将他永久签下，否则球员将返回巴萨。为什么让他这个在这个时候要签下这样的一笔交易呢？直接源于利物浦目前严峻的后防伤病危机。布拉德利遭遇膝盖伤病，新赛季开局的前几个月的都没有办法出战啊。另外呢，莱奥尼去年9月前交叉韧带重伤之后呢，至今伤缺。乔戈麦斯在这个季前赛肌肉受伤，也将错过英超开局阶段。在美国季前巡回赛期间呢，主帅伊劳拉是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年轻中卫，后防阵容的这样的一个单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阿劳霍的到来，正是利物浦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迅速出手的结果啊。这名球员自2018年从乌拉圭波士顿和加盟巴萨以来呢，已为巴萨一线队出场了213次，打入14球，随队夺得3次西甲冠军、2次国王杯冠军和3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上赛季各项赛事为巴萨出战38次，打入4球。但是随着库巴西包括赫拉德马丁等年轻中卫的崛起，阿劳霍在弗里克麾下已经逐渐失去主力位置，上赛季在西甲仅有11次首发。所以说在完成转会后的第一时间，他就接受利物浦官网的采访说，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啊！能来到这样一家拥有辉煌历史的伟大俱乐部感到非常激动，我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现阶段理想的一步，当我听说利物浦对我感兴趣的时候，一切进展都非常的迅速。去年11月呢，这名球员在巴萨0-3不敌切尔西的比赛之后，因为心理问题休战了1个半月的时间，在西超杯决赛才复出。美加墨世界杯上虽然说入选了乌拉圭队的名单，但并未出场，球队也是止步小组赛。也不知道来到英超之后啊，这名球员能否把昔日的状态啊，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在球场上的状态找回来。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4时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西北纬31度，东经115.1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7级，1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受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2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省会合肥目前中雨，室外温度是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1，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安徽经视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体育彩票，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一张小小的彩票不仅是许多人生活当中的一份小期许，更承载着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温暖理念。今晚我们的直播安徽中将带大家一起去关注体彩、了解体彩，同时也会走进体彩，一起探秘体彩开奖的台前幕后，感受体彩公益善举背后的力量。今晚我们的直播团队将前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体彩大奖摇奖现场，用我们的直播画面带大家近距离的、零距离的接触大奖诞生的全过程，也用镜头见证公平、公正、公开的体彩开奖环节。同时我们还会走进位于安徽合肥的多家体彩特色门店，听店长和购彩者讲述那些因体彩结缘和体彩有关的暖心故事，将公益体彩的乐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首先我们要前往的是位于合肥市三里安地铁站内的一家体彩小站。三里安地铁站地处合肥老城中心，临近周围很多商圈，日常客流量也是很大。听说坐落于那里的这家体彩小站不仅售卖体育彩票等体彩产品，还承担着很多便民服务的作用，每天都会迎来不少市民和购彩者驻足打卡。此时此刻，我的同事大胡已经到达了现场，下面就请他为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大胡你好。
2: 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胡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肥三里安地铁站的体彩公益小站啊。这个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着，刚才很多朋友络绎不绝在这买体彩啊。这边有几个字，看，命中注定的一天啊。这个我们每一个朋友到这里啊，都希望哎这一天我们开始命中注定发生了美好的变化啊，不管是买彩票，还是遇到那个他，还是这个被考中了，我们希望每一天都有好运发生，这里是好运特别多的地方啊。那么这个体彩小站，我们接下来就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啊。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这个三里安地铁站这个体彩小站的毛助理毛站长。你好啊。这个我经过了很多地铁站啊，发现好像不是每一个地铁站都有体彩小站，对不对？
3: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合肥独特的。
2: 独特的。
3: 对。
2: 为什么独特在哪里呢？
3: 你看，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广告是独特，我们中心独特设计的。哦。
2: 这个依托这个小站，我们整个广告的面积，公益广告的面积还是蛮大的啊。
3: 对，而且我们这个屏幕都是 3D 屏幕。
2: 3D 屏幕吗？
3: 3D 广告。
2: 哦，就这个墙柱子是3D 广告墙。
3: 对。哦。
2: 我们都知道体彩呢会给生活增加一些小机会、小幸运、小色彩啊，但它的前提呢是坚持公益的，对吧？它的最初初衷是叫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哎，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让自己更好，也让体育事业。

0: 那个公益七彩公益小站，我们的服务不光是卖这个即开票，还有一些来往的居民呀，一些旅途的乘客呀，问路呀，还有一些大学生啊，在旁边啊，有附近的问路的，问公交车站牌的这附近的一些一些乘客，一些信息啊什么的都有，周边的一些信息、服务于信息都有。
1: 这里确实啊，这个交通比较发达，人流量非常大，也算是合肥人流量最多的一个地铁站之一了啊。上面有这个国购、三里安，
0: 对，
1: 商场吃的玩的多，
0: 是，
1: 大学也多，
0: 对，
1: 而且路况啊，什么高架呀，在这附近啊也比较复杂，
0: 对，
1: 所以也客观的起到一个指路的作用，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服务于群体更多一些。
1: 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体彩呢，公益在哪里？从大的方面来讲呢，我们中国体彩呢是国家的公益彩票，它这个我们也许你今天没中，但是这个钱呢，最后呢变成什么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体育公益事业
0: 做贡献
1: 了。
0: 对，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公园的那个，哎，我们都玩过这个各种体育设施啊，大爷大妈健身的这个体育设施啊，钱哪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体彩去公益修建的。还有哪些？你介绍一下。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贫困地区、山远地区的一些篮球场，建设一些篮球场，还有一些衣服呀，一些足球啊，这些，还有建设一些投资一些图书馆呀，都是一些免费的，给那个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啊。偏远地区的书呀、书包呀都有，这些全部都有，还有一些我们偏远地区的一些社保呀、贫困呀、物资啊，给到一些物资，全部都有。
1: 不仅是这个投资城市的公益设施，
0: 对，
1: 包括边远贫困山区孩子的这个体育设施
0: 都有，
1: 包括特别资助一些贫困家庭，包括一些社保，可以说做的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真正实现了那句宗旨，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是，
1: 其实往这是往大的方面，其实往小的方面，这个小站也是公益不断啊。刚才我们毛站长也说了，这个平时有这个来买体彩的，还有来问路的，到哪儿去啊？问路的。
0: 哎，是，像一些老奶奶，这边公交车站牌不是很明显，对吧？那边去，他不知道在哪里，我们都会往他指引一下。
1: 怎么上去？
0: 前面有那个安医院，不知道怎么走的，还前面有那个菜市场路口，不知道怎么走的，都有。
1: 你们
0: 都有，
1: 都会很细心的指路。
0: 对。
1: 那么除了指路之外，还有哪些这个？
0: 做一些公益的。
1: 对。
0: 这个广场之前有做过一些，对于小朋友。一些垃圾分类，这些广告，比如说你来参加都是免费义务的，就那个来参加的话，会有一些小的玩偶啊，垃圾桶呀，还有之前我们这边做过一个老年人的一个围棋啊、象棋啊，都是公益的，在这摆上桌子，让老年人过来下棋。比如说你赢了，你就可以有一些我们发的一些体彩中心的一个公益的水杯呀、雨伞呀、书包呀，都有，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利用这个广场空间，
0: 对，
1: 咱们也会做一些公益的这个事业，
0: 对，
1: 教孩子垃圾分类啊，
0: 是的，
1: 或者夏天纳凉的时候给老人提供一个这个下棋呀、跟公益跟体育有关的呀，
0: 对，
1: 也会搞一些小奖品啊，
0: 对，
1: 是吧？我听说还有什么寄存这个包裹的是吧？
0: 之前
1: 这是不是这是这个不是是吧？
0: 像之前寄存包裹，像那边有空隙的地方，比如说10月份大学生不是往来人比较多嘛，他们是不是要9月底的话，30号或者31号就要买票回家了，但是想在这边吃个饭，行李是不是比较难放？
1: 从学校放假了，拖着大行李又要吃饭，不方便。临时寄存在你们这儿，
0: 哎，对，
1: 哦，这个非常好，
0: 是的，
1: 那
0: 比较方便，
1: 那这是事无巨细呀，是吧？我们看看这个体彩站，你看，非常细心啊。为了孩子健康成长，请不要携带未成年人购彩、刮彩、兑奖啊！就是我们是一直提倡一个理性购彩，
0: 是的，
1: 对吧？我想问您，这个毛站长，您从事这一行多长时间了？是怎么结缘干这一行？
0: 我干这一行大概5年了。
1: 5年了？
0: 2021年年底大概做的。对。当时这个店还没开的时候，我就在其他店已经做了。然后这边开业的时候，我是过来的。对。因为我们其实工作的话就在这边。但是我们工作中可以遇到很多事情，遇到很多人。比如说我之前在这边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我就经常遇到一个老大爷。他每天就大汗淋漓的过来，都要买一张大乐透，自己选号码，每天都来买。但他偶尔会，
1: 他是不是在附近工作呢？是，
0: 应该是在楼上附近工作的。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过来见。

0: 个过程，买了给自己有那个内心非常喜欢或玩那个东西，金额也不大，玩的就是一个开心，不在乎说那种中多大奖啊或者什么的，就玩一个开心。
1: 就是有时候我们要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些不可控的意外惊喜，
0: 哎对，
1: 多一些可能，
0: 对，
1: 花钱不多，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别上瘾，你别投入几千几万呢，这个不鼓励，
0: 哎，对，
1: 不鼓励，对吧？
0: 是一个调味剂，
1: 调味剂，
0: 哎，好玩，
1: 哎，
0: 对吧？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买一张2块钱或什么的，我觉得很好玩。
1: 哎，今天我这个表白成功了，
0: 哎，
1: 今天升职了，
0: 哎，是
1: 啊，今天考试考得不错，
0: 对对对，哎，
1: 奖励自己啊，买一张，
0: 对吧？
1: 不中也没关系，不中就算为这个公益事业做贡献，
0: 对对，好玩，算是调味剂，很好玩。
1: 抱这个心态呢，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0: 对，
1: 对吧？就是就即使没中也是做公益。
0: 对嘛，我们的公益题材的理念就是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嘛，对不对？你买了，你就算你不中也是捐赠，有一部分自己心情也很好，对吧？围绕这个理念来的。
1: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历啊，谁这个不经意间后来中了，后来感谢你们，还是跟你们聊天？
0: 哎有，哎有，有的之前路过的一个顾客，2块钱的排列三，随便选一注2块钱，但他只选了能中1040，他说哎你帮我随便精选一注，我赶时间去坐地铁了嘛，然后你给他精选一注，给他选过注，第二天很开心的，就是前面楼上写字楼上那个工作的一个小伙子来这边，然后第二天很开心拿来就兑奖了，我就不经意间让你帮我选一张，结果我第二天来中奖，然后买了奶茶什么送过，水果什么送过来，很开心。他也没想中奖，哎对，也没想着。
1: 他还在这工作吗？
0: 就在上面工作。
1: 还在这工作，
0: 嗯，
1: 那说明中的奖还不够大，那说明心态好，
0: 心态好，
1: 并不是说我有的啥，我一中奖我就辞职不干了，是吧？
0: 人家没想着去，没想着去中多大奖，他不知道中奖，第二天来了才发现中奖，
1: 这也是一个很
0: 心情很好
1: 不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插曲，
0: 对
1: 吧？哎，对，增加一些这个色彩，
0: 惊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是这个从2021年一直工作到现在？
0: 对对，是的。
1: 哦，也是遇到很多这个朋友，是不是有外地的也来？也来？
0: 有外地的呀。比如说我们这个票有的是限制外地不能兑奖，但我们这边是可以外地全国统一兑奖的，都可以兑奖。之前遇到一些北京的呀、浙江的呀、上海的顾客，都可以。他还特意来询问啊、你这边能不能兑奖？我说我们这边可以。然后他就说，哎，你这边还不错，在合肥这边地铁站旁边有一个可以兑奖的，很方便。他自己说很方便，就在我们这边来。但有的地方他兑不了，我们这边是全国统一可以兑奖的。对他来说，我在外地拿了奖，我来这边兑，哎，我在这边再买一张再带回去。是不是一份幸运呢？对不对？那我是从外地来的，我来合肥来，我再带走一部分过去，对吧？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带一份合肥的念想和幸运。
0: 对，是的。
1: 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过生日啊、升学宴的、结婚呢，
0: 对，有的有。
1: 说给嘉宾朋友们这个小礼物，送一个这个小体彩。
0: 对，是的。
1: 对吧？也增加了一个惊喜。
0: 对。
1: 你看，哎，保持期待，温暖有光，守护恋人，单枪匹马啊。快乐购财，理性投入。
0: 哎，
1: 我们看这边有两个朋友，好像正在这个去购买体彩啊。我们来问一个啊，你好，小伙子，你在买体彩是吗？
2: 对啊，
1: 是一直在这买吗？
2: 还是我是就是遇到了，然后看如果心情好的话，我就会买。
1: 心情好就买，
2: 对，
1: 你看，就是因为心情好就买。以前有这个愉快的经历吗？惊喜？
2: 有过吧，就在在上个月中了一个100的。
1: 哦，中了一个是吧？
2: 对。
1: 哦，好的，那就不打扰了，祝你好运啊！你看，小猴子这个心情很好，心态很好啊。那么关于中国这个体育彩票的精彩故事啊，跟他预告一下啊，今天晚上9:25，这个排列三、排列五，还有这个七星彩的这个数字玩法，也将在9:25在北京总部啊现场抽奖。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也会在北京现场开奖，大家一直要坚持到9:25啊。好，我们待会儿见。
3: 好的，感谢大胡带来的精彩介绍。原来这家藏身于闹市区地铁站里的体彩小站还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难怪人气这么高。店长刚刚也提到的是理性购彩小贴士，特别的实用，希望大家呢都记在心里。尤其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啊，大奖固然吸引人，可是体彩本身还是建立在公益加娱乐的基础属性之上。在这里呢还要号召大家保持平常心态，合 理购买题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巢湖市，听说在那里有一家以足球为经营主题的特色线下题材门店，不仅仅店主是一位资深的球迷，还有很多因体育运动结缘、因题材结缘的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呢，也是聚集在这里。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绝对不盲目跟风，不过度投入，而是把购买彩票当成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剂。这种心态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就来连线前方记者，我的同事方倩，请他在现场给我们介绍题材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哪些紧密的联系。方倩你好。
4: 大家好，现在呢我正在合肥滨湖圣杯彩咖的体彩门店。那今晚呢我将带大家揭秘我们体彩开奖的台前幕后。那我身边的这家店啊，它非常的特别，它是把体彩和咖啡给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既有竞彩的乐趣，也有这个咖啡的烟火气和浪漫的氛围。好，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店内，来听一听店长的故事，也来感受一下我们购彩者的平常心态。好，你好，店长。
5: 你好，大姐。
4: 我们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5: 好。大家好，我是圣杯咖啡，我叫老七。
4: 老七，这个店长哈，我看你好像还挺年轻的哈，你这个彩票店开了多久了？
5: 我们是2025年10月底开业的。
4: 25年，也就是说开了大半年左右。
5: 差不多。
4: 啊，也是算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店了。
5: 对。
4: 我刚刚一进到里面，我都不敢想象说，哦，这是一家彩票店，因为在我们平时的印象当中，彩票店就是一个小小的门面，就稍微比较拥挤一点哈，就一个柜台，一个小门面，旁边贴着一些开奖和中奖的一些信息，对吗？然后我们这家店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咖啡店，更时尚的一个一种网红打卡店。
5: 是。
4: 就是很想知道这个老七店长哈，是当时是怎么去想到会开这样的一个，是不能叫它主题题材店了？
5: 从题材呢，它叫主题店。想做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彩咖店呢，首先呢是我可能想做一件有烟火气的事儿。第二个原因呢是我看到很多的传统的彩票店，都是传统的玻璃柜台，方凳，然后墙上贴一些花花绿绿的海报。
4: 是的。
5: 就是很难有欲望走进店，更别说买彩票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有咖啡箱，有 WiFi， 可以发呆，还可以买彩票，是不是会让人更愿意走进来，更有机会去了解彩票？
4: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哈。
5: 对。
4: 那带着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吧，好不好？
5: 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精心打造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体彩咖啡店，好吗？
5: 好，谢谢。
4: 好，我们先从哪里开始？既然是体彩，我们先从体彩开始，好不好？
5: 可以。
4: 好。其实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很圆的，很椭圆形的一个吧台。
5: 我们叫它彩票岛台。
4: 岛台
5: 因为我以前呢做技术研发，可能呢我们对数据啊，会看到数据呢就想
4: 很敏感，
5: 很想分析，看到流程呢就很想去优化，所以这个岛台呢就是我们的客户买咖啡，和买彩票，他需要买了一杯咖啡到买彩票需要等待的时间，我们都会去计算。
4: 哇，这个果然哈，你是之前学计算机的是吗？
5: 对，
4: 怪不得呢，学技术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思维来去考虑，不管是你是开彩票店也好，开这咖啡店也好，这都精准的计算哈。
5: 所以这个岛台的这个动线设计呢，我们是还是花了很久的时间，一直在调整了好几个版本。
4: 所以这个动线设计它都是有技巧的，有这个去这些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考量的哈。我们看这一块，
5: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彩票销售区。
4: 我们这边都是我们的顾客是吗？
5: 对对对。
4: 他现在晚上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哈，这么多顾客在这儿。
5: 对，这个时间正是黄金销售时间。
4: 大家一般都会买什么？
5: 今天呢就有七星彩，排三排五开奖。还有足球，篮球。
4: 都是关于这个体育彩票的各个不同的这个
5: 各种玩法。
4: 我们想问一下，哎，打扰你们一下，您好。正在买彩票，买了这么多。
6: 买了，
7: 先开奖是吧？今天晚上是在这边等开奖吗？
2: 嗯，是的，是的。
7: 哦，一直等着。嗯。哦，平时经常会过来吗？
2: 嗯，会的。基本每天都要过来买两场排三。
7: 哇，那你是老彩民了。嗯，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冰壶这家店呢？
2: 有喝的，还有彩票，还能坐着休息，多好呀！
7: 哦，跟以前我们传统彩票店是不是很不一样？
2: 以前买彩票买完就走嘛，没地儿休息，这还能喝点咖啡，然后还能坐下休息一会儿，
7: 还能交朋友什么？
2: 对对对，大家还能聊一下买彩的
7: 经验
2: 心得。
7: 哦，我想问一下，你们也是来买彩票的是吗？
8: 啊，对，是的。
7: 中过奖吗？
8: 那肯定中过呀。
7: 中过啊，那能透露一下中国的大奖是什么？
8: 中个一两千块钱。
7: 不错呀，是在这家店中的吗？
8: 对，是的。
7: 真的？那你觉得这家店的给你的感受什么不一样？
8: 很舒服吧，它和传统的彩票店不一样，就传统传统的彩票店比较小。
7: 嗯，这家店会店面比较大，
8: 对，
7: 比较丰富一点。
8: 对，是的。
7: 今天晚上买了什么？
8: 买的排山，还有青菜。
7: 也是准备等待今天晚上的开奖吗？
8: 对，是的，是的。
7: 祝你好运，祝你们都好运哈。老板，我们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5: 好。
7: 我们这一块就是主要的一个
5: 彩票销售区，
7: 一个销售区。
5: 对
7: 对。这个挺好的，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各个。
5: 这是我们五大联赛俱乐部的 logo。
7: 俱乐部的，对，这个大家看了就很有欲望出来买了。还有，我看这里还有个屏幕。
5: 对。
7: 这个屏幕是做什么？
5: 这是我们为了方便彩民，做的一个数据看板。
7: 嗯，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5: 对，我们做了一个电视端。
7: 哇，这个真好哈，把这个我们的专业给体现在了我们这个体彩的这个经营上。哎，那我觉得很好奇的是，就是咱们这个体彩和咖啡，它是两个不同的业态，那我们是怎么样去经营它呢？更好的去把它融合经营好。
5: 简单来说吧，我觉得这两个产品。都有一个共性，都是有体育精神的。我们圣杯彩咖呢，想做有体育精神的咖啡。我们坚持做这个现萃的咖啡。每一杯呢都是现萃现磨。就像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每一场球赛。
7: 哦，把这个精神给体验在了这个做的咖啡当中哈。
5: 就胜不骄，败不馁。
7: 还有，我们待会来看咖啡区哈，先看看这边。这边有几台电脑是供我们彩民去查资料的吗？
5: 对，我们彩民在我们的竞彩网，它可以看到每一场球赛的历史交锋。
7: 这很方便了。
5: 实时的这个数据，以及每一个球队，他今天的伤病啊，球员状态呀、
7: 就方便他们来查询
5: 他的基本面数据，这就很直观，
7: 对，非常直观哈。而且我们店里面看起来不仅仅是店面很大、很宽阔，而且很干净，咱每天都要。进行打扫对吗？
5: 对，因为我们做食品，这个卫生肯定是第一
7: 啊，
5: 第一的最重要的。
7: 看我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体彩咖啡了。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专门针对体育彩票相关的这些咖啡限定吗？
5: 有的，有的。我们世界杯，
7: 我们转过来
5: 好。好，因为马上8月16号开始，我们就陆续的五大联赛就全部都回归了。我们刚刚呢，针对五大联赛，您看我们，就做了五大联赛的限定款。
7: 这个限定款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有五种不同的。
5: 对，我们针对五大联赛，
7: 甲和乙甲。
5: 对，你像这个西甲的叫诺坎普阳光。这是一个双釉的一个气泡水。乙甲的圣西罗玫瑰。德甲安联黑金，
7: 哇，这个很贴切。
5: 颜色，这个和他的这个球队的颜色
7: 就是相呼应的。
5: 对，是相呼应的。像法甲的王子公园，英超的酋长日落，都是上一届五大联赛的冠军的主场的，球场的名字来命名的。
7: 真棒，这个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5: 这是我们店长，我们店长新品。
7: 哦，你好，你好，店长。那个能给我们做一杯咖啡看一看吗？
9: 可以啊。
7: 就做一个，你们觉得，谢老板，你来推荐一个吧。
5: 今天晚上我们有几场比赛，有欧冠的，我们来一杯这个 法甲的这个王子公园蓝调吧。
7: 好，
5: 好，好。
7: 嗯，平时我们来这边做咖啡的人，要咖啡买咖啡的人多吗？
6: 还是比较多的，
7: 比较多是吧？他们一般都喜欢买什么？
6: 一般的话肯定是技术款会偏多一点，然后大家对我们口味也会比较认可，所以他们会喜欢喝一些美式啊、拿铁啊这种很基础
7: 的，
6: 对，然后能体现咖啡原本的风味的。
7: 然后就坐在这里边看咖啡，边喝咖啡边看比赛，
6: 对，
7: 然后边买彩票等着开奖是吧？好，那我来等你来做咖啡。我们在一边做的过程当中，一边跟店长再继续聊一聊哈。然后我们这个区域就是一个咖啡的制作区，
5: 咖啡的制作区，对。
7: 看还有一些，这些小纪念品是吗？这个是什么？
5: 这是我们世界杯的吉祥物。
7: 这个是、也是，是售卖的吗？
5: 是我们给客户赠送的。
7: 哦，赠送的，这个是什么条件才可以赠送？中奖了才行
5: 吗？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友好的活动的。像我们，你现在不是我们点了一杯法甲的王子公园蓝调吗？我们满一杯咖啡呢，就会随机赠送您，2块钱的彩票。
7: 哦，买咖啡送彩票，哎，这个主意挺好的。买咖啡送彩票，也就是说，我只要买一杯咖啡，我就可以2块钱送，拿一张彩票。
5: 对，
7: 说不定还能中个大奖。
5: 有可能是送了一个500万的梦想。
7: 有梦想就是好的。好，那看这边也是我们的，
5: 这是我们的观赛区。
7: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这里做的观赛，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观赛的彩民朋友们。
5: 对，他们等今天晚上的七星彩的现场开奖。买了完彩票以后等着开奖。
7: 美女，你好，哎，刚刚看你准备走，不好意思把你拦下了。在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呢？是在喝咖啡呢，还是买彩票呢，还是看比赛呢？
9: 都有吧。All in
7: 啊，可以。看你这么年轻，你也来买体彩，很难得哈。这个是什么时候关注到这家店？是为什么会过来的？
9: 因为我就住附近嘛，然后就是比如说逛街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这边环境比较好，然后又有就是咖啡啊，然后观赛环境也挺好的。对。
7: 那如果让你平时去普通的一些体彩店去买彩票，你会去吗？
9: 偶尔吧，就可能
7: 这里可能会更有
9: 这个环境，肯定会更好一点。比如说买完东西之后，我可以坐着看比赛。
7: 今天晚上打算在这里休闲到什么时候？
9: 今天晚上吗？看一下那个开奖吧。
7: 等开奖是吧？
9: 对对对。
7: 你买了吗？
9: 买了七星彩，今天晚上会开。
7: 好的好的，祝你中奖，祝你中奖。
9: 谢谢。
7: 你觉得他们家咖啡好喝吗？
9: 挺好的，挺好的。
7: 最喜欢喝
9: 种类也很多。
7: 最喜欢喝哪一款？
9: 最喜欢就比较经典的一些吧。
7: 好的，谢谢你啊。
9: 谢谢。
7: 好的，那我们这一块设置了这么多的这个，供大家来看我们比赛的一个场地哈。那我想在世界杯的时候。

0: 这里哈，不仅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咖啡的一些浪漫哈，还能够购买的彩票，非常棒哈。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再深入的跟我们店长来进行交流哈。当然，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哈，购彩要理性购买哈。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方倩带来的精彩介绍。将彩票店和咖啡店结合起来，在延续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温暖理念的同时，又加入了咖啡的烟火气，体现了这家特色彩票店的创新举措，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顾客啊，不仅能够享受到竞彩的乐趣，也能在一杯咖啡当中消除一天的疲惫。将一家特色彩票店作为心灵休息的港湾，真的是太棒了。那么稍后呢，我们还将继续连线方倩，请他为我们带来更多。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九零八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请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

0: 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呀？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7: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7: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8: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

0: 上级说道，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因为在医院养伤的缘故，错过了参加朝鲜战争的机会，被战争岁月所隐藏的性格缺陷正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
1: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了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
0: 李云龙简单粗暴的脾气令妻子田雨无法接受，但是随着田雨的怀孕，两个人又重归于好。
2: 你还非结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3: 我看是你快先出病来了。
4: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3: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4: 哎，好。
0: 李云龙时刻惦念着情同手足的老战友赵刚，这次他又干起了说媒拉气儿的差事。李云龙这样做到底是雪中送炭还是忙里添乱呢？上级命令李云龙进入军校深造，泥腿子出身的李云龙能够欣然前往吗？而在军校中他又会碰到哪些熟悉的面孔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7集《相得益彰》。从基层部队视察归来的李云龙刚刚迈进军部办公室的大门，一位警卫员立刻跑了过来，向李云龙传达一个重要的口信。
5: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6: 同学？什么同学？
5: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6: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0: 在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李云龙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椅子上，他屁股左右挪动了两下，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然后将军帽脱下来放在桌子上，又解开了风机扣，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李云龙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
7: 喂，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嘛，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啊，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听着，我能听着。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
8: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0: 李云龙啊，专门喜欢捉弄赵刚这样的老实人，把赵刚骗了过来。李云龙兴奋地赶紧给家里拨电话，可是他没想到接电话的人正是他想要介绍给赵刚认识的姑娘冯楠。
9: 田雨，电话。
10: 啊，肯定是老李打的。

0: 小天啊，你看咱这黄仨呢，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1: 您是李军长吧？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1: 啊，是，天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他说到老赵了吗？
2: 老赵？谁是老赵？
3: 此时的赵刚还蒙在鼓里，他带着警卫员急匆匆从外地赶了回来，发了疯似的向军部跑去。而这个时候的李云龙正安然无恙地坐在办公室，跟参谋长打赌消磨时光。
4: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5: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6: 老李，老李，
7: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6: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呀？啊，
4: 老赵，你来了，来来坐坐。
6: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4: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5: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4: 你好，你好，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5: 哎，好。
4: 南长，抽根烟。
6: 大侠，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4: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6: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我不见。
4: 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6: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4: 这就对了。
3: 李云龙也顾不得赵刚的脸拉得老长，一把将他拽上车回了家。还没走进客厅，李云龙就扯着嗓门大声地喊了起来：
4: 小田，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1: 李军长你好。
4: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哦，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
8: 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9: 你好。
8: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3: 赵刚慢慢落了座，这才仔细端详起眼前的这位冯楠姑娘。哎呀，赵刚心中暗暗吃惊，这位既有气质又如此美丽的姑娘，我赵刚为何似曾相识呢？刚才一肚子的脾气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8: 我说老赵，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鹏，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别坐了，跟我去。
3: 李云龙起身向妻子使了个眼色，田雨心领神会，二人赶忙出了屋。
8: 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8: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
3: 赵刚和冯楠两个人目光相对，含情脉脉，根本没有觉察李云龙夫妇的离开。
1: 赵刚，我见过你。
10: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1: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10: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1: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10: 请讲。
1: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10: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10: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1: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0: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0: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8: 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办公室里，院长看着退回来的入学通知，心里没有感到一点的意外。
11: 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8: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11: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8: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3: 死命令摆到了李云龙的办公桌上，李云龙耸着肩，把两手插到袖子里，一副赶旱鸭子下水的模样。
8: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5: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6: 是吗？
3: 李云龙也无可奈何，只好乖乖坐上吉普车向南京军校进发。李云龙下了车，提着小皮箱，气哼哼地向学员报道处走去。
6: 带武器了吗？
12: 当然。
13: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2: 交钱？我可没这习惯。
13: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2: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13: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2: 这不太礼貌吧？
13: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2: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13: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2: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13: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8: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3: 李云龙刚要发作，只见院长低着头从他身后走过，李云龙赶紧将工作人员的脖领子放开，这里可不是他撒野的地方。
13: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
3: 李云龙咽了口唾沫，双手狠狠地拽了些衣角，一声不吭地向车库走去。警卫员陈小春刚想跟过去，却被工作人员给叫住。
13: 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3: 哎呀，没想到刚进了学院就被人家来了个下马威。李云龙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一脸郁闷地走进了车库。只见库房里一个人正在书桌前看报，另一人躺在床上打盹儿。李云龙的眼睛突然一亮，哎呀，这不是孔杰和丁伟吗？这帮兔崽子果然跟我老李是他娘的一路货色呀。
14: 哎呀，老李，哎呀，李云龙，
15: 我孔，哎，
14: 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
15: 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14: 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15: 谁呀？
1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0: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洋凑齐了。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哎呀，
1: 这回咱扫地不成了啊！
2: 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定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3: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
2: 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3: 我那次在松花江，
2: 好，
3: 哎，那你狗日子了，这个。
2: 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咱跟咱一样呢。
3: 就是，
2: 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1: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
4: 凭什么咱当政委？有能耐站哪儿迷呗？学个屁！李云龙正式进入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理论。泥腿子出身的李云龙能否安心学习呢？
5: 熟人还不少呢。
4: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跟李云龙一同学习的学员，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指挥员，而谁又有资格教导他们军事理论？
6: 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4: 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李云龙、孔杰。 丁伟，这些在实践中成长的战地指挥员，又会在理论学习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 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一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为了给老战友赵刚介绍对象，连哄带骗将百忙之中的赵刚骗到了家里。
1: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
2: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
0: 温文尔雅的赵刚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令他心动的姑娘冯楠，二人一见倾心，李云龙田宇夫妇眉开眼笑。
3: 小点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4: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闷不开了。
0: 李云龙奉上级命令来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对于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的李云龙来说，这等于是赶鸭子上架呀。心浮气躁的李云龙能够在学习中得到真正的提高吗？晋西北的铁三角在南京军事学院再次会合，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三个趣味相投的老战友又会在学院里闹出什么事端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8集《旧貌换新颜》。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主楼门口，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三个迟到的学员正在扫雪。这些打了半辈子仗的汉子显然对这份差事颇为不满。
2: 哎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5: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一丝一丝就得了呗。
6: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5: 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
0: 三个人正聊着开心，只见一支由学员组成的方队向他们跑步而来。李云龙定睛一看，嘿，还真有不少老熟人。
2: 哟，熟人还不少呢。
7: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5: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7: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8: 哟，老丁还没扫过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9: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0: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2: 哎，去去去去，
5: 笑什么呀？你们让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11: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辛苦。
7: 说什么？起步走。
0: 李云龙他们三个将扫把往肩膀上一扛，乐呵呵的归队。他们一边跟老战友们聊着天，一边跑步进入了教学楼。学员们进入教室，纷纷落座，大家都很好奇，谁将会给他们上这第一堂课呢？嗯，这个人
12: 没错，
0: 一定来头不小。
12: 教员是姓程。
0: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教员走进了教室。李云龙仔细一看，嗯，这个人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哎，
13: 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战七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12: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
14: 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15: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16: 坐下吧。
15: 坐下。
0: 常教员望了望李云龙，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字。李云龙看了看黑板上的洋码子，一脸的茫然。
16: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100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0: 第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傍晚一帮老战友凑到一起拉起了家常。丁伟歪戴着个帽子，正在擦皮鞋，而李云龙则为常乃超担任教员的事情感到愤愤不平。
2: 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不错，水平挺高。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啊？来来。

0: 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手掌的大皮鞋。老李啊，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
1: 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角园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儿擦，别在这儿擦。去去去去去，
2: 行，
1: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2: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你来，
3: 焦岩同志啊，
2: 嗯。
4: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哎，库老李，
1: 你个缺心眼儿，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
4: 嫌你了？一脑子高冷瓜子，
1: 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笑>
1: 哎呀，教员同志啊！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
4: 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中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 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两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笑>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
0: 常教员，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来，老李，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北涛兵团。 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1: 去去去去去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
4: 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捞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
5: 啊，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李云龙带头自卖自夸，勾起了各位老战友的种种回忆。整个教室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学员们把老师丢在一边，大聊特聊起来，只剩下目瞪口呆的常乃超。

0: 和黑板上孤零零的库尔斯克战役几个字。望着李云龙满脸的坏笑，常教员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傍晚有人通知李云龙说院长要找他，李云龙心里一哆嗦，坏了，把天捅漏了。李云龙一溜烟跑到了院长办公室。
1: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啊？
2: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1: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一听老首长说话这么客气，李云龙汗都下来了。要知道这位老首长的脾气可是出了名的厉害呀。
1: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李云龙哆哆嗦嗦地接过院长手中的文书，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委任状，上面写着委任李云龙为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军事教员。
1: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干。
1: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

0: 对这些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这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声点啊！
1: 李云龙灰溜溜地回到了宿舍，正撞见丁伟坐在沙发上打盹儿。李云龙没好气儿地走上前去，飞快地拍了丁伟一个耳光，然后赶紧挺直腰杆，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
2: 怎么没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嘿嘿嘿。
1: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1: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3: 丁伟。
0: 院长室有请，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你给我滚下！丁伟也一溜烟跑向了院长办公室。李云龙坐在沙发上，思想突然有了变化，他想，哼。
4: 反正我也走不了，不如好好的学点什么。故为兵之事，在于慎降敌之意。兵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时。
1: 不谋全局者，李云龙说到做到，一身的浮躁气顿时退了下去。怎么？李云龙正在花园里仔细地阅读着书籍，没想到当年的孔二愣子孔杰也在这里。哎，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5: 老李。
6: 我有一个体会，这刚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笑>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笑>哎，
6: 战场上得高分，考科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5: 所以啊，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 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
0: 毛一日，说完这些话，孔杰转过身去，他背着手，捏着书卷向花园深处走去。哎呦，那个模样，活脱脱一个大诗人形象。
4: 并敌一向，
0: 孔杰的变化深深触动了李云龙。此此进入军校一周多的李云龙，终于认真学习了起来。
4: 故为兵之事。
0: 在于顺降敌之意，一旦上这股劲儿，李云龙立刻变得争强好胜。在刚刚结束的测验中，他考了个不及格。就在李云龙正在恼火的时候，常教员正好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7: 哎，常教员，哎，老李有事啊？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 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0: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1: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
0: 我还为你好呢。
2: 要不是我让你跑那武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阿里，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搞什么鬼呀？
2: 李云龙和昔日的手下败将常乃超喝起了小酒，他们又是如何评价国共双方的战斗力？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在李云龙的脑海中展开了。在离战场10万8千里的军事学院里，李云龙能否成功地指挥这场战斗呢？
3: 给老头子打电话，A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4: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2晚上没合眼了。
3: 一个陌生的女人出现在了李云龙的生活中，她似乎比田雨更加理解李云龙的内心世界。这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秘密？李云龙身在南京，却指挥起了沿海的登陆作战。 李云龙能否适应这些新的指挥方式呢？而楚云飞这个名字的再次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威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don't understand.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

0: 真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勤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两起事故信息。沪渝高速高界段合肥往武汉方向542公里，公岭服务区以西约2公里的位置，一辆货车撞中央分隔带，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沪武高速岳西往武汉方向585公里400米处，司空山收费站以东约6公里的位置，两辆货车发生追尾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通行。以上两起事故目前都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事故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

0: 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2: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3: 最后的尾单赶紧
4: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2: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3: 怎么是三无产品？
5: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3: 这质量怎么用啊？
2: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6: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2: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白海豚昨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风力呢进一步减弱，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5点对其停止编号，但余威还在。
16: 那未来10天呢，安徽省是多降水过剩，在今明2天，我省北部呢是有较强的风雨过剩，其中呢在今天安徽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15号到20号我省是多阵雨到雷雨，而12号到15号江北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在7级左右。
17: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12号周三，也就是今天的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6: 那明天全省呢是阴天，江北大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暴雨，而江南是有小到中雨。
17: 14号周五，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
16: 那么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省城合肥呢依然是维持着阴雨天气，整体的天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亮起来啊。那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呢您看到有事故信息，或者呢您看到有拥堵情况的出现，那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今天早间因为没有下大雨，所以呢对于通行的影响啊，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小的。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时刻关注在路面上随时出现的路况信息变化。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7: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16: 15-5时期，我国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
17: 省内方面，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宿州市灵璧县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6: 安徽省前七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
17: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6: 美国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批评美封锁妨碍海峡恢复通航。
17: 908锐评论，日前广州市正式上线物业随手拍小程序，小区业主租户及来访人员均可使用，目前已经覆盖全广州市90个小区，预计8月底实现全市3500余个物业管理小区全覆盖。那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6: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5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和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8月10号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的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
17: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现在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昨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经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的风险防控。
16: 昨天，湖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湖北襄阳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
17: 昨天，河南省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河南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16: 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

0: 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会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监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坏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昨天，清华大学发布关于暂停校园参观的通告。根据气象部门天气预警信号，目前北京海淀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全北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参观人员人身安全，清华大学暂停今天和明天的校园参观活动。
1: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在亚运会名单公示以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而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体操队的正常训练和备战秩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了实际困扰。体操中心已经启动了相关维权程序，依法收集固定侵权证据，并将积极配合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对相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继续关注新闻，下面进入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深刻指出，要大力发展特色绿色农产品种植，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宿州市灵璧县牢记殷殷嘱托，深耕农村乡村产业，立足近郊区委优势，以七彩小番茄特色产业为抓手，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电商赋能、就近增收、集体壮大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盛夏时节，灵璧县灵城镇山西村

0: 绿书红家庭种植农场大棚内生机盎然，红、黄、黑、橙各色小番茄缀满藤蔓，圆润饱满，果香浓郁。络绎不绝的游客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采摘乐趣。该农场占地六亩，建有两座高标准特色种植大棚，则有引进青田二号、黑珍珠、白飞、糖琥珀、爱马仕等优质番茄品种，坚持精细化生态管护，顺应自然生长规律，产出番茄清甜多汁，品相独特，市场口碑与辨识度持续走高。特色产业兴，百姓就业稳，七彩番茄大棚持续吸纳周边的十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负责秧苗打理、果实整枝、采摘分拣、装箱打包等工作，让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农场加采摘加电商的小微业态，不仅让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尝到了甜头，也为村集体产业转型探明了方向。
1: 八月十号，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七月，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经连续五个月超1000亿元。
0: 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积累，市场主体逐步发展壮大。民营企业226.96万户，占95.9%。规上民营企业5.68万户，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民营工业生产势头较好，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占规上工业比重55.4%。民营经济质量效益双提升。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86.6亿元，同比增长98.4%，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338.5个百分点。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近日我省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为及时掌握台风过境期间重要民生商品市场情况，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于8月10号在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价格应急监测，加大市场巡查频次。从目前看，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平稳有序。从五个市应急监测情况看，粮油价格保持稳定，猪肉价格稳中略有波动，牛羊鸡肉价格窄幅升降，蔬菜价格小幅上涨，鸡蛋价格略有下跌。
0: 昨天上午，记者从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去年七月份以来，全省已经连续12个月实现电诈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一到七月份，案件和损失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夫妻呢，是来自广西柳州。去年八月，他们来到安徽合肥，从一辆小推车打拼出一间150平的门店，他们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今年七月，阿蒙和妻子终于攒够钱，开了一家小店。一开业，门口就排起了长队。这家店为什么这么火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安在线记者的报道。
4: 可能是口味吧，我和我老婆身高差也比较吸引人。
5: 那么小辣不辣呀？ 我以为
6: 不咸不咸辣，他说好吃，好吃吧？
5: 我以为大一点嘞。
6: 我没有，谢谢。
7: 我今天是3点钟过来的，我就是说等那个不排队过来，结果还那么多人。
8: 生意越来越好，阿蒙的父母也从柳州赶来帮忙。3岁的女儿天天跟着奶奶打包糖水，老顾客开玩笑喊她螺蛳粉公主。
9: 那时候她一说做要做螺蛳粉，我都说，反正做吃的行业比较累是吗？那个油啊，都是很辛苦，都要起早贪黑的嘛。我说你很想清楚嘛。
8: 阿蒙的妈妈说，最初听到儿子要做螺蛳粉，她很担心年轻人吃不了这份苦。
9: 后来我说，干嘛不去搏一下嘛？那么年轻，怕啥？
8: 两口子从柳州到合肥，1000多公里，第一次出摊就被一场大雨浇了个透。第二天接着出摊，没想到粉很快卖完了。第3天开始，就有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夫妻俩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4: 基本上很少休息，每天都是贴着膏药上岗。
8: 夜里11点，小店终于安静下来。
4: 像今天下班还算早的了，因为人干得太累了，也不想干了。
8: 阿蒙说，等会儿还要准备明天的酱料。凌晨1、2点回到出租屋躺下，常常已经3点了。
10: 我感觉我还好一点，但是他的话基本上吃完饭就一直在那个，我稍微还能趴在桌子上睡个半个小时，但是基本上他是没有那个时间的。
8: 之前两个人在合肥打拼，孩子留在老家，由婆婆照看。周梦和说，刚和孩子分开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10: 现在收入高了，我觉得能改善我们家小孩的生活，我就觉得让他以后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累，我觉得挺开心。
0: 总有人说00后吃不了苦，但是这对柳州的小夫妻从摆一个摊儿到守一个店，用一碗螺蛳粉撑起了一个家，没有躺平的侥幸，全靠双手打拼，只因为心中有家，再远的路也愿意走。而这份韧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坚强，也是烟火当中不变的善良。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继续来关注908锐评论。小区垃圾清理不及时，建筑墙面脱落，发现这类问题可以随手拍照上传，等候物业处理。日前，广州市正式上线了物业随手拍小程序，小区业主、租户还有来访人员均可使用。目前已经覆盖广州市90个小区，预计8月底实现广州市3500余个物业管理小区全覆盖。那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我们来听一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点评。
11: 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是政府主管部门集合物业企业、业主和相关责任方共同搭建的，而不是物业企业单方或者是业主单方搭建的，因此在解决物业管理的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前物业企业搭建的服务小程序或者微信群，往往会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侧重于企业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服务，自我表达的内容偏多。而业主搭建的小程序或者是微信群，大多是基于业主自身的利益和愿望为主要内容。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相当于在物业企业和业主之间，既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渠道，又设置了一个裁判员的岗位。以前一些物业企业认为，保安、保洁、保绿、保修4大基础保障，加上客户服务的4保1服务，依照物业服务合同去执行就完成任务了。而从一些业主的角度来看，我交纳了物业费，物业企业就应该提供服务，不提供服务就是不作为。双方的矛盾很多，尤其是涉及到双方必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是否同意快递员上门送货问题，能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维修外墙脱落问题，以及能不能加装电梯、加装高空抛物监测探头等问题，没有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共同努力都无法解决。这次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相当于打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最难能可贵的是以解决物业领域问题为导向，设置 问题提交、自动分派、处置反馈、监督评价、全链条闭环机制，联动起政府各级各部门，切实地把物业管理工作提升为全社会各方各界的共同责任。这个做法必须点赞。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因为没有下雨，到目前为止呢，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算得上是非常的顺畅，包括呢整体的流量增加啊也是有条不紊。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合肥市宿松路快速路由北向南，这是在繁华大道下川桥出口的位置啊是有拥堵情况。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排过了龙川路，还在不断的向北延伸。那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南二环转上宿松路啊，现在呢流量较大。另外呢，我们看到从宿松路由南向西转上南二环，那么刚刚呢也是出现了一处堵点。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1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摄氏度，沿江江南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优。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浪漫七夕就要到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啊，今天呢有什么好物推荐？好，欢姐你好。
19: 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迪奥甜心花样香水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在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无论是日常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8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自用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我们另外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这支 CBB 的长管隔离质地特别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平时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呢一支种草但是舍不得囤。就在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块钱，再享7.7折特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37块钱。重磅福利来了，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的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830块钱，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通行情况呢还不错，但是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宿松路的高架桥靠近南北双向此前都有单方事故发生，宿松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南北双向此前呢都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虽然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龙川路一直到南二环的上方已经是大流量，像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在前山路到前方的玉兰大道的位置呢是缓行的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也是有一稍微的排队的现象，以及铜陵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在秋浦河路上方也是速度没有那么快。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西环的北往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上，以及辅道上进入长江西路右转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2: 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近日，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召开联席会议，指出明年将制定实施新一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工作要锚定国家战略，紧盯重点任务，抓住关键环节，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重点难点任务取得突破，持续提升区域安全发展能力。要深化数智赋能，围绕监测预警、监管执法、指挥救援、综合治理等应急管理工作全链条，加强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区块链加应急管理项目协同攻关，共同打造区域安全治理样板。要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深化区域应急管理规划协同、立法协同、政策协同、标准协同、项目协同、成果协同、宣传协同，推进区域应急管理资源共享、课题共研、标准共育、项目共建、试点共创，联合发布区域应急管理领域标志性合作成果，共建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先行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示范区，更好发挥应急管理护航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2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欢迎7:08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刚才呢，交警同志也帮我们梳理了一下呢，今天早间合肥市的宿松路之前在南二环这段啊，南北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随着事故撤离，那现在呢，宿松路南北双向呢也是从拥堵啊是转为了大流量。但是现在呢，有一个节点啊，从南二环由西向南转上宿松路呢，现在也还是通行受阻的。我们看到这个事故点呢，很有可能就是在从南二环转上宿松路向南去的这个匝道桥上啊。我们看到同时也使得从东向南转上这个宿松路呢也是有拥堵情况的。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此刻啊从南二环转上宿松路，那么现在往南边去，那目前队尾啊我们看到由西向南那已经是积压排过了合作化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情况。
1: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现在一直堵到了黄山路的路段，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刚才呢在我们的908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在问说908908郎溪路高架此刻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流量开始增大，但是呢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拥堵现象。总体来说呢，今天早间啊城市出行的早高峰在过了7:30之后，那流量在稳步的攀升，但是呢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拥堵。好，我们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保持路况的互动和交流。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1: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昨天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0: 根据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 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1: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亿，总场次超过9260万。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经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目前已经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并称美军已经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8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
0: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从美伊双方各自的诉求和当前境况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当前都不愿意重启全面战争，都希望能够寻求更大的空间。尽管后续全面解决问题仍然相对艰难，但是对于美伊来说，延续谈判态势符合双方的需要，因此美伊仍然存在着达成临时性协议的空间。
1: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美平均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0: 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多辆救护车已在现场参与救治，事故原因尚在调查当中。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目前不排除仍然有人被困。
0: 美国政府正在尝试招募电子游戏玩家，以解决空中交通管制员缺乏的问题。据报道，美国交通部近日表示，已经有超过2000名电子游戏玩家进入了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招聘流程。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省钱有关。为了省下停车费，上海一名男子把车停到了一处无人看管的地方，结果停车费确实是省下来了，但是车没了。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5: 2021年10月份开始，杨先生啊入职了深圳市一家公司广州分公司，一直到去年的8月份。这期间啊，他的工作地点呢一直是在广州市的越秀区，工作内容以及负责事项是销售。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从2024年2月份到2026年10月末，在去年的8月4号到8月8号，公司以杨先生工作没有达到考核要求为理由，要求他到深圳。

0: 去参加为期5天的脱岗培训，而且明确这期间不提供住宿费。杨先生在此期间啊，按时到位于深圳市的公司会议室参加培训，但是培训内容呢，是每天自行观看3小时到4小时的网课，剩余时间被要求每天抄写5遍考核制度。杨先生表示啊，你可千万别小看这考核制度，这制度有60页，每天5遍要抄写300页，而且不光这个，还需要额外撰写1000字的书面总结提交给公司。因为公司不提供住宿费，所以啊，杨先生是每天来回广州和深圳之间，给他搞得身心俱疲。他认为这样的培训方式啊，实际上是变相的惩罚，而且公司并没有安排广州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这种培训。8月8号之后，公司以杨先生培训考试得分未达到要求为由，通知他在8月11号到15号期间继续到公司参加第二期培训。杨先生没有按照要求到深圳进行培训，仍然回原岗位打卡上下班。随后啊，公司向他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解除理由呢是他多次拒绝公司及领导安排，严重影响公司经营管理秩序。随后杨先生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确定公司应一次性支付杨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7000多元，驳回了他其他的仲裁请求。双方对于这个结果啊都不服，分别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越秀区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公司应一次性向杨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7000余元及差旅费差额1700余元，驳回了杨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驳回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不服这个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每天抄写60页考核制度，抄5遍，并且还要撰写一份1000字总结，这样机械性重复抄写和提升销售岗位的履职能力有关系吗？我觉得杨先生的怀疑是合理的，这真的不是变相惩罚吗？这用人单位啊，行使用工管理权必须要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以考核不达标为由安排培训，这没有问题，这也符合企业管理逻辑，但是具体的执行那可千万不能随心所欲啊。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很多人都有世外桃源的海岛梦，近日啊，有网红呢是凭借某平台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呢，博主是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沉浸式体验现代鲁滨逊般的海岛独居生活。而诗意随性的画面也吸引了大批的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让不少人啊心生向往。但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属于违规侵占国家海岛资源的违法行为。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3: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3: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4: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个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

0: 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1: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2: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10报警电话。
3: 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4: 好，再来看到其实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合肥南站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是有一处堵眼，而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包河大道的高速道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的，请您注意了。来看下一条。近日啊，有网友发布实拍视频，曝光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一辆制式特警警车违规改标，把雷克萨斯的车标换成了长城的车标。那这件事啊，引发了全网热议。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5: 近日有网友反映，鄂尔多斯是一辆号牌为蒙 K30 警的特警警车，车身印着特警 Place， 车顶装着标准警灯，外观制式看似合规，但前后车标却被换成了长城汽车。懂车的网友一眼看出端倪，这车的车型根本不是长城，而是已经停产的雷克萨斯570，当年售价高达125万以上。一辆百万豪车装着平价品牌车标，挂着特警的号牌，这不是简单的改装玩笑，而是把执法装备的管理纪律当成了可以随意变通的事儿。很多人看到消息第一反应是，不就是一枚车标，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可警车换标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车标属于车辆登记备案的核心外观识别特征，普通私家车换个车标都属于违法，更何况警车。警车管理规定写得清楚，警车应当采用全国统一的外观制式，实行定边管理，统一编号，这是警车作为执法工具最基本的标准配置，不是什么苛刻要求。问题远不止一枚车标这么简单，一辆百万豪车凭什么能挂上警牌？正规公务用车采购目录里常规车型预算通常在十几万到几十万区间，并没有百万级民用品类的选项。有网友猜测，可能是罚没车辆转警用，如果是罚没车，来源和处置程序是否合规？如果是借用或调配，归属权和管理责任又在哪里？这些疑问不能随着一个正在整改就自动消失，更要追问的是，这辆警车的车标被换了，日常检查为什么没发现？从换上长城标到被网友拍到发上网引发关注，中间隔了多长时间？警车每天都有人开、有人管、有人用，一辆车标错误的警车能合法上路，说明日常监督机制恐怕流于形式了。8月10号，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回应称已核实正整改。8月11号，达拉特旗公安局成立调查组，表态对涉事责任人严肃处理。反应迅速，值得肯定，但整改不能止于换回车标、恢复外观，只是治标。查清这辆车的来源，补齐管理漏洞，才是公众真正期待的治本。毕竟，一辆连车标都要伪装的警车，很难不让大伙儿对公车管理制度产生疑问。群众在路上看到执法车辆，天然会用更高标尺去审视，细微之处失守，日积月累，难免会稀释大家对执法规范的信赖。公安部门承担着维护法规秩序的职责，要求全社会遵守规则，自身队伍理应做好示范。规则面前没有特殊车辆，警车更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样板。任何无伤大雅的变通都不能成为突破管理制度的理由。执法者必先守法，这句话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每次上路每一个细节里都要兑现的承诺。车标可以换回来，但执法的标准配置一旦被随意

0: 第二次取代，再想拧回去就不只是几颗螺丝的事儿了。说到底，守住那些不起眼的规范，才能稳稳拖住群众心里的法治信心。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啊，南环段呢，合肥南站段这处拥堵的情况，积压的距离我们看到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所以908的各位车呢，走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的由东向西，在快到包河大道的时候呢，前方呢是有拥堵情况发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4: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来关注是908高速现场。那德胜高速现在的砀山北入口是禁止摩托车上道，凤台北、凤台寿县和安丰腾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另外，之前我们也反复提示啊，今天早晨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堵车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道路啊。但是我看到今天早间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在合肥南站这一路段，也就是从包河大道高速道口上道以后继续往西行驶呢，现在呢是有拥堵点的。我们看到目前整体的拥堵情况呢已经是有所缓解，那可能前方呢是之前因为有事故，那么现在的事故点靠边了以后，后方通行啊正在逐渐的恢复。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包括大道高速道口上高速以后，那如果是往西行驶啊，您一上高速很快呢就会遭遇堵点。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